0: 是，所以不把这遗憾留到最后嘛。但是我认为最大的还是一个爱好，最后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
1: 嗯，
0: 啊，这个就会让你付出所有的努力，啊，去干这件事情。因为确实半截手指投篮确实不准，但是大家都知道投篮是篮球运动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为什么？大家忙活半天就为了把那球扔进这筐里，
1: 嗯，
0: 对吧？你玩的再花，最后你。

0: 既然我就把你提拔一下，你是三把手，给你提拔成二把手，来辅助这根手指头一块儿。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自己的投篮方式。我投篮拨球是这两个手指的拨球。
1: 就是独创了一套自己的投篮姿势。
0: 后来我就通过这个不停的练习，不停练习，通过大量的训练。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大礼拜啊，礼拜天放假，但是我是一到周六每天晚上投进500个，投进啊，投
1: 进
0: 500个，记住啊，投进不是投。然后每个礼拜天投进1000个，然后才能自己再安排自己的事儿。开始的时候真是费时很长，
1: 因为打过篮球人都知道，其实他讲究一个命中率。
0: 对对对，最后连看管的老大爷对我都有意见了。
1: 咋还不下我下班
0: 啊？
1: 呢？
0: 一是不下班，二是你费电呀。
1: 哦，
0: 你晚上你得开灯泡，你灯泡它跟蜡烛不一样，是不是？蜡烛可以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电灯泡你把电闸一拉它就灭，所以说它没辙，它费钱啊。后来怎么办？就，哎，做老大爷的安抚工作，等于是为了练这个投篮，其实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跟老大爷交交心啊，是不是？哎，包括什么，就是哎，给他带点小礼物啊什么的，哎，慢慢的成朋友了。后来老大也被我感动了，他说我在这看管看这么长时间，还第一回也见这么玩命的。我们那个是年代是这样，就铁与血的年代，所以说那个年代出的人可能也都是比较糙啊，比较糙。那个时候也没有擦脸油，也没有擦手油，加上天又干，经常就把我这块肉就全给磨碎了。
1: 啊，
0: 它不是磨开，是磨碎，磨碎之后呢，顺着这根儿就见着那个里头白色的骨头茬子了。后来也是命大啊，要不然现在早高了。
1: 对，肯定就吓一跳嘛，说你都磨成这样子，怎么？
0: 没有，对于说你这玩意儿弄个创可贴，然后消消毒，
1: 就磨出来骨头了，
0: 对
1: 然后
0: 啊，
1: 肉碎了，就消消毒，拿个创可贴一
0: 创可贴
1: 包。
0: 一包，然后拿个胶布一缠，因为它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这么治理啊。告诉说你别练了啊，等着好的时候再练。
1: 那不行，你肯定不会的。
0: 对，所以我就给他又多裹了一层胶布保护嘛。后来就接着练，但是当时那真那个过程确实很痛苦，因为他那种疼是那种钻心的疼，十指连心嘛。
1: 对，真的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兴趣和爱好，第二个就是荣誉感，第三个是有强烈的，就是怎么说呢，为祖国、为自己的这个队伍，就是争荣誉的这个心。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小时候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什么都很非常多的
1: 信念感特别
0: 强，对，就是说自己有信仰、有信念。当你有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什么疼不疼了，什么一切，因为精神力量大于一切，他慢慢的就把这些东西给淡忘掉了。我曾经打 CBA 的时候，我那个大脚趾盖被人一脚给踢飞了，
1: 好疼，想想都
0: 踢飞之后，但是明天歇一天，后天还有比赛，重要比赛。就连着一点点皮儿了，那大夫也够狠，直接拿那个钳子，哭一下给我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然后哎，马上给你上那个各种药，然后给你包起来，那包那脚趾都肿得这么大拉拉个。后来怎么办？上场之前，咬着牙来回跑，来回冲刺，
1: 让他麻木了，
0: 让他痛的哎都麻了。这个时候你上场再打，就没有了。基本上来再往后看，就没什么苦不苦、累不累这一说了。
1: 对，确实这样的苦我们都能吃，以后遇到任何的一些障碍，我们就觉得这些苦算什么。
0: 而且这个还不是我们，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一代人，大家都或多或少发生过这种事儿。我现在还认为，就是说自己就是还能上的话，哪怕有10%甚至1%的那种可能性，你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你要上场去拼搏。
1: 对，体育精神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拼搏精神。
0: 对，拼搏精神。但是当你通过自己努力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往回看，哎呀，你觉得成功了？
1: 对，
0: 对自己而言成功了。因为我虽然说在这个行业我不算，咱说实话，我真不算顶尖的，但是这个条件打着我这个水平呢，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两个了。
1: 就我和自己比。
0: 对，你往下，你再往回看，你觉得走过这条路，你就庆幸自己最后能坚持住了，甚至对我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你以后工作你遇到困难了，你遇到瓶颈了，遇到什么的时候，你感觉只要你坚持、努力，再想办法。
1: 那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站到职业赛场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我记得。
0: 那时候站在就是说在哇，感觉太爽了，就是自己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而且哇还有这么多观众呢。哎呦，电视还有直播，我一看这场面没见过呀，第一次经历啊，瞬间就兴奋了，是我这么多年努力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哎，但是教练那场球没让我上，

0: 所以感觉
1: 旁边凳子上一直坐着是吗？
0: 啊，兴奋了半天，我说这好家伙，兴奋半天白兴奋了，不停在那热身，你知道吗？怎么还不让我上？后来教练说：“说你着什么急啊？你刚上来，你先适应适应整体气氛。”我说我不用适应气氛，我都融入到气氛里了，我都成他们一份子了。
1: 就这个赛场就属于我。
0: 啊，我说都自家人，客气什么？教练一听，哎呀，你这倒是真是不怵场哈、啊，这点也挺好。后来就逐步安排我的上场机会，而且确实是因为基础打得比较牢固，
1: 嗯，
0: 而且加上队里也培养，慢慢的就能抓住这些机会。这个机会啊，给你之后啊，是
1: 得能抓住，
0: 对，你能不能抓住，
1: 嗯，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1: 对，
0: 教练员他给你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他不永远不会给你第三次机会，
1: 是，嗯，
0: 对吧？好家伙，我试错来了，我这是不是道理？我不可能说因为把这个全队的成绩或者把大家的集体的利益受损，荣誉感没有，最后我专门为培养你这个人。
1: 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
0: 对，很关键嘛。
1: 嗯。
0: 所以说也能抓住这个机会，啊，后来就慢慢就算从这条路上就成长起来了。
1: 您看啊，1999到2000赛季啊，您是以压倒性的优势，54票，然后对4票当选为 CBA 首位最佳新秀。
0: 嗯，
1: 那当时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那当您突然间得知哇，我成为了 CBA 首位最佳新秀，我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0: 嗯，当时很兴奋啊，甚至领那个，我都忘了发我是奖牌还是奖杯了。
1: 你都这么兴奋，这么关键的，你都忘了？
0: 不是，我兴奋是这个事儿，但是我不见得对他的一些就代表性的东西啊，我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因为我觉得荣誉很快就过去了。荣誉是你爱好这项运动的一个促进剂，但它不是你的唯一动力。你要还躺在以前这事上，你接着就是躺平，或者是靠着以前老本来吃饭，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拿起放得下。以前有几大关啊，第一个是那个苦累关，
1: 苦累关
0: 啊，第二个是伤病关，
1: 哦，这个很难。
0: 第三个就是荣誉关，
1: 荣誉关我不能沉浸在我以前的
0: 对
1: 成果中。
0: 你真正获得什么荣誉的时候，我觉得是所有过程当中的一环。
1: 嗯，
0: 所以你说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
1: 嗯，
0: 对吧？相当于你领工资突然加了年终奖，嘿，美是吧？那多了2000块钱。
1: 嗯，
0: 但你不可能为2000块钱你高兴一辈子吧？
1: 嗯，对，您说的也是。
0: 对吧？我觉得过下礼拜应该就忘了吧。你就要往更高的一个起点去冲刺了。
1: 对，
0: 对吧？凭什么给我2000？我下回拿5000，是不是道理？就给有下个目标了，
1: 有更高追求的目标。
0: 对，更高追求了。

0: 当时呢，您在 CBA 场均得分是22.8，三分球的投球命中率在40%。
1: 嗯，
0: 那按理说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当时我们那年是在进行亚锦赛的一个选拔。
1: 对，
0: 前期的时候，很多媒体，包括像我们篮球界的人士，在预测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您不在十二人大名单里头。
1: 嗯，
0: 那当时您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哎呀，当时这种事儿经历的多了，本来我干这行，当时就无数人家质疑我。
0: 他们为什么当时质疑你啊？
1: 哎呀，第一个是身高，因为身高确实是惨点儿。
0: 嗯
1: 啊，第二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这根手指头、
0: 嗯。
1: 他们每当我投进的时候，他们老以为我是蒙的，你知道吗？他老以为你是蒙的，运气好吧？啊，他每投不进的时候，他认为是正常的。
0: 哦，
1: 啊，你这手怎么能投准呢？就无数质疑全来了。你不光是咱们国内的，你外国外教练也都是问，你说你这好家伙为什么还打篮球？
0: 嗯嗯，
1: 就这么简单。所以质疑很重要，都习惯了，那时候已经就波澜不惊了。
0: 所以当时他们质疑他们的，你该练你的，干你的，
1: 你质疑你的呗。您可以提出问题，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对不对啊？我不理你不得了吗？
0: 但是事后我们去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当时都说，幸亏你是进国家队了。因为最后一场比赛特别关键，我们对的是韩国队。你上场的时候好像当时记得比分就是我们之间是差一分。
1: 那场比赛确实是挺困难的，而且前面的比赛呢，我基本没怎么打了，因为你本来就是以那种吊车尾的形式进来的。
0: 对
1: 啊，包括当时蒋英元蒋指导可能也是看中我心理素质还算过关，
0: 嗯，
1: 只有这个理由了。咱们开始的时候是压着韩国打的，
0: 对，
1: 最多的时候赢到将近20分，

0: 后来韩国队那三分真准，咣咣咣一顿扔，最后给追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蒋指导就看向我了，我当时正在做记录呢，你知道吗？拿个本儿，怎么看我了？啥意思？
1: 腾站起来热身了。
0: 哇塞，天要亮，有机会了，这下子终于能证明自己了。蒋指导叫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你紧张不紧张？”我说：“紧张啥？不紧张，没毛病。你要敢拍，我就敢上，对不对？”后来蒋指导说：“上替。”真正一站到那舞台上的时候，开始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哎呦，感觉怎么手脚冰凉啊？
1: 对，
0: 我说这才11啊，怎么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就感觉木的。所以第一个篮下球就没进嘛，但是确实感谢教练组还讲了，第一个球没进还接着给我机会，毕竟当时心理素质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跑了几趟跑开了，也想开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让你上，教练对你的信任，对吧？往大了说是国家对你的信任，你得承担得起啊。但是就是说白了，别怂，
1: 就是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对啊，已经都这样了，我说上来了你能怎么着？拼命表现。自己心理状态一打通之后啊，你感觉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注意的全放在球场上了，你只注意这个球的局势怎么发展，所以就越打越深越打越深，反正最后也算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

0: 您的教授啊，刚才我们说过，就是很多外界都说了，您当时在那场比赛是天降奇兵。那奇兵对于一个团队，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1: 首先我不认为是天降奇兵啊，天降奇兵是白来的，对吧？你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
0: 不可能
1: 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国家队总共12个正式人员，哪一个都是身经百战，经历过大量的这个训练啊，经历过大量的比赛，甚至经过了大量的这种伤病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状态这种折磨，出来的这十二个精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上场每个人客人的每场球可能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说天降奇兵那一说，这十二个人经历的这个磨练，经过的这个苦难，是这些人想象不到的，只是能说是看到一个结果，不能说天降，没有天降，没有白来的东西。
0: 您曾经说过，在国家队中，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您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适用吗？
1: 我不敢评价现在，因为现在我感觉变化很大，我是慢慢的从不适应到适应一个过程。我现在虽然适应，但是我不敢评价现在的年轻人。但是我认为我们那个年代，甚至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话反过来讲，就是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因为个人服从集体，我认为啊，目前为止对集体项目还是有效的，也不可能说完全把个人能力给抹杀了。你适合干什么什么，对，可以，但最后你还得服从集体，对吧？你是希望你今天，比如说需要你多传球，你非得多得分去，你是获得掌声了，但最后你球队输了。而且咱以前还做过一次统计，你知道，我记得他这统计还不是咱们国内做的，是美国 NBA 给乔丹做的。乔丹当超过25分的时候，他得分越高，球队的失败率越高。因为他是个集体运动。当时他那个教练，我记得是应该是菲尔杰克逊吧，跟乔丹说：“第一你要防守，第二你要传球。”乔丹笑着跟他说：“说没问题，教练，我听你的。但是如果成绩不好，肯定是你要失业的。”但是最后获得了六次总冠军，三连冠获2次。这就说明你是个集体项目。他就服从了教练的指示。而且充分的贯彻下去了。
0: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在我们整盘需要的时候呢，会做出很多的一个牺牲。
1: 英雄主义需要。
0: 需要。
1: 需要英雄。体育需要英雄。但是它不能是永远都是英雄，也不能人人都是英雄。
0: 因为毕竟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它是有区别的。
1: 对啊，你个人项目你一个人就是英雄，但是集体它牵扯到就多了，场上5个人，你彼此之间的配合默契，甚至你互相的信任度，他怎么能把后辈放心的交给你？

0: 这是一个前提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哎，肯定要大家要团结。至于英雄什么，关键时刻谁站出来，谁就是英雄，需要英雄，但是你不能永远是英雄。为什么？这场球，比如让你打最关键球，你唰跳起来了，但是你突然又发现三个人都在封你的时候，你旁边你的伙伴有更好的位置，怎么办吧？就是传给他，让他得分。
2: coach， 你就尽量的严格要求。咱们这个项目是一个3到5年项目，我希望就是3到5年之后，咱们从 coach 这手里出一批很优秀的苗子。到时候 coach， 我请你吃海鲜大餐。咱叫 coach。
3: 您是哪一年退役的？
1: 2010年。
3: 您当时就是这样如此辉煌的成绩，然后您就急流勇退了？
1: 哎呀，那不能说是急流勇退啊，那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了，这就是就自己的这个属于人生信念一些崩塌了，就有点怀疑自己，就心理上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啊，因为自己抱着一个目标，这算是唯一目标，也是毕生目标，结果没有达到，心里很确实挺难受的。有时候晚上做梦，就梦见自己才蹦一下就醒了，就到这种魔怔的地步了，确实达不到了，这已经。尽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吃奶力就使出来了，最后也没达到。
3: 是怎么进行一个心态方面的转变呢？
1: 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对不对？而且当你重新进入另外一个岗位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的天哪，比打篮球还累啊！原来这下子你就没工夫再去考虑什么失落不失落，你就想怎么把这项工作再干好啊！当时你就全力以赴的投入新的工作之后，你慢慢就淡了。你发现你要学习很多东西，甚至你要是去。动脑子去开创很多东西，那时候你就很自然就想开了啊！原来我还有余热，还有余温。
2: 好的，不错，这错也可以。对，别看球，完全凭感觉。没事，慢慢来，不着急。
1: 但是我还有个好愿望，就是能不能让自己的弟子，让自己的孩子们这些，能。去代表祖国啊，代表咱们国家参加一次奥运会，因为那是可能是职业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荣誉的殿堂了。你不用什么得到成，你站在那舞台上就本身对你一种肯定。
3: 对，所以你就在你们的社交平台上置顶了一句话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对，这件事儿可能不是我干的，对吧？我是没站到那舞台上，但是我培养的徒弟和孩子们站在舞台上，我认为有我的一份功劳。现在老说啊，青训选材多容易啊！哇塞，要这么容易的话，那需要这帮人成天没完没了的去加班加点去干什么？它不是那么回事，很难很难。从选拔到培养，最后到成才，是一个很艰辛的一条路。他要能代替是吧？能代替我，或者代替北京啊这些能站在奥运的舞台上，我认为就是有我们的一份功劳。甚至我现在跟一些就是职业队退的教练也这么讲，他们都认可。他们都有时候开会聊天，他们都说，他们说我既然达不到了，我让下一代能达到。我说你现在达不到，可以让你下一代也可以达到吗？
3: 对，
1: 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咱还要发挥那个愚公移山的那个
3: 精
1: 神。
4: 从那个因手指残缺而险些放弃篮球的少年，到临危受命的球场英雄，焦指导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局限往往不是来自先天条件，而是来自自我设限。当我们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创造传奇的那一刻，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高光时刻，更是一种精神的彰显。平凡也可以成就非凡，局限也可以创造无限。这种精神对今天的我们同样重要。我们都会有自身的短处，可能是能力的短板，可能是环境的限制，但今天的冠军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

0: 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三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

0: 急趋避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云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1: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毕。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再进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湿。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

0: 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1: 随着五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龙老师？请你说。
1: 龙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龙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10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韵，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

0: 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三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十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0: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屏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嗯，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屏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 China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屏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叫马兰玉。
1: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嗯，同学们，这就是江南玉。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2: 丛丛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2: 晨晨名字

0: 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宸桥。
1: 说的真好，还有吗？啊，你来说。
0: 连练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2: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技艺、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2: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1: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啊，一起来看一看。
3: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4: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5: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2: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6: 熊猫。
2: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

0: 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向明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趣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鹅楼岁书，宋苏轼。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鹅楼岁书。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他的题目和他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

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

0: 《红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
1: 对，
2: 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3: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1: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是吧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4: 姚教授您 好，我是刘汉霜。
1: 汉霜你好。
4: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1: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珠跳，通过珠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是重点。
4: 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1: 好，很好啊，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 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

0: 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1: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1: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1: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去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呐、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它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哎，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
0: 哎，
1: 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
0: 好。
2: 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3: 6月20日。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气托声，以声传情，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1: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好，这个词大了，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2: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起，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1: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4: 《浣溪沙》。
1: 作者是谁呀？
4: 宋·苏轼。
2: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

0: 笑声。
1: 嗯，
0: 你们感受一下。
1: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0: 对，
2: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嗯，
2: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0: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边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嗯，哎，
3: 姚老师您好。
0: 哎，
3: 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4: 姚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行吧，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5: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0: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5: 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祝贺他取得成功。
6: 姚教授您好。
0: 嗯，你好。
6: 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

0: 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1: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区，别上来有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我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0: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3: 浣溪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0: 物。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

真物。与铜牌是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式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式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

六个佩剑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六十五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两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雕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出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

0: 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1: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个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就叫阵地日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去山丘号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We're almost back, all up here, quick.
3: 一人为了逃命，用了32辆飞机、10多辆坦克、8挺机枪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可能是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0: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啊。他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1: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0: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2: 那战士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3: 英雄主义，
4: 来自于国际主义，
5: 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
4: 更来自于哪儿？
6: 家国。

0: 保家为他们的精神动力，看见了吧？哎，看这个地方啊，
1: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战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2: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3: 当时写的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这个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4: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1: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5: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6: 你不觉得苦吗？
7: 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
8: 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暖和呀。
6: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7: 当然是憋闷得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4: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1: 他把郑宋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3: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聚集在丹东。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写的那个战士，就是说马玉祥，救小女孩那个。

0: 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李玉安，这个呢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随金山，随金山，啊，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92年嘛，92年，然后呢，就是38军，他们就是跟我打来电话说，哎呦，说这个李玉安还活着，哎。然后这李元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被美国子弹打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给他签了字。
1: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包括5个方面的精神，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主义。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子，
6: 纺织的激光剑。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7: 身高只有1米54，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8: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10: 抱着迷路的孩子，
11: 冒着蒙蒙的细雨，
12: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3: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7: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14: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5: 哎，
14: 你老到哪去啊？
15: 嗨，去朱家屯去看我闺女去。
14: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5: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14: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5: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14: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5: 哎。

0: 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戴口罩，提醒提醒。
3: 我找不着我的爸爸妈妈了，你这家在哪儿呢？
4: 哎，我不知道。
3: 你爸爸叫什么呢？
4: 我爸爸叫张万兴。
3: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4: 谢谢叔叔。
5: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6: 好。
7: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8: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9: 背着年迈的大娘，
10: 踏着路上的荆棘，
11: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12: 就是她洒下的汗滴。
13: 要想成长进步，就必须动脑子学习。
5: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0: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4: 有。
0: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就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做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因为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肺胃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到了执行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5: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15: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6: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15: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16: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
17: 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一楼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高尚的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的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6: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进行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接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执行作用。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一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它就是一种重要的支撑。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村寨，美丽中国。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金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0: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

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服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

三千指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作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彭窑村就是这个，你这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

0: 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八个钱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的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

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

0: 一名外运的他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啊，就是从那个19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阳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底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5: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彭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5: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 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0: 外烘窑洞100多、100-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边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0: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家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

0: 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1: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做，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

0: 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造价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

0: 视频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美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最贵的陀螺，你要把它带在头上用。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听啊！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周老师好。不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十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十八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子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

0: 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1: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2: 在我的故乡，陀螺不叫陀螺，叫做冰盘儿。顾名思义，就是冰上的小家伙。
1: 课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斗陀螺，最后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0: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三十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2: 人不可貌相，孩子不可斗量。
3: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4: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的家常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是我们的佤族语的叫 Kamaklay。

Comarque 这样叫。嗯，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去这边去找一下。

犀角的化界种树很难找的，它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脱落。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就约去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应祥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球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是浮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去了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纯正的对，这里采样给你们用看看，这个又是标准呀。因为鸡宗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宗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事业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10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5: 真的，
6: 就是上来投啊，
7: 他扣掉那些啊。
5: 木盘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寨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上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盘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在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2: 哎，上拐上去那个。
7: 我们那得一活，那得带去做东西呢。
5: 拿香油刷上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吃也赢家。
1: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5: 一陀螺教育啊，

0: 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摸盘陀螺，他们每天各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邀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1: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吧。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
1: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也只能自己做。只要有一个人做了一件新鲜玩意，大家看有趣，很快就能风靡全班，一致全校。有一段时间，我们全民上的动物园。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

0: 化的一个兴趣。
1: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2: 问得好，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3: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4: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个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涂生英雄学。
5: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6: 加油，加油！
5: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4: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是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桌。
1: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7: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8: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5: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作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作罪人、玩作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作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哎呀，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棘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劲爱做。竹棘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

0: 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捉蟹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1: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0: 朱继仁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段。
2: 哪里去？
0: 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朱继仁，说去的朱继仁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局势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现在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3: 易做。
2: 哎，易做，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再好。好了，看他们散一点，轻动动就好了，是吧？给你们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
5: 好，等会儿。
2: 哎，
5: 很好很好，
2: 对，
5: 我觉着非常非常非常
2: 人家轻掉的，非要用起来的呀。
5: 哦。
2: 因为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给个听到。你捏个钱了啷个？
6: 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7: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

0: 释，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1: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2: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4: 妈妈，快伸鸭顶，爸爸，一壶掏心。
3: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5: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3: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篾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0: 我叫常文英，来自成都。我今年54岁了，在床上也躺了54年。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不知道我还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他了。
1: 有请。你好啊，妹妹。
0: 聂老师好。
1: 你好，来，在我这儿。好，谢谢两位志愿者。您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0: 我今天来找我的女儿。
1: 你女儿？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和女儿分开的？
0: 嗯，都10年了。
1: 10年。
0: 嗯，我女儿她不是我亲生的。
1: 不是你亲生的。
0: 啊，我是她的继母。
1: 继母哦。是你丈夫带来的孩子。
0: 对，
1: 哦，
0: 我对不起他，
1: 你怎么对不起他？
0: 我没有保护好他。
1: 哦，女儿走的时候多大？
0: 女儿走的时候是快20岁了。
1: 她走是因为什么原因？
0: 这话呢，就是，就说起来就很长了。在我小时候4个月的时候，发高烧，患了小儿麻痹症。我这个病是，全。

0: 生广泛性瘫痪，在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当中是最严重的一种，就跟植物人差不多，除了能思考能说话，其余的就跟植物人似的，哪儿都不能动。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2岁，和我同样的病。我们两姐妹从来一天书都没有读过。当我的同龄人去那个上学了开始，然后呢，我们两姐妹就每天就拿着一本新华字典，就然后就靠着这个汉语拼音就学习，就自学嘛，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课程就都学了。
1: 啊，都读到大学了。
0: 哦，全部都读了。1995年的时候，我们当地哈搞征文活动，我和我妹妹呢，我们两姐妹就参加了这个征文比赛，结果我们的文章要珍惜生命自强不息这篇文章就获得了2等奖，就全国各地就给我们来了很多的信，都猜不过来看不过来。我记得就是在有一封信是一个男的写的，他就情感文方面的问题，他就给我们写信，他就说我在3天内收不到你的回信，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拆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1个礼拜了，当这个把信给他回过去的时候，他的家人给我们来了封信，说他已经走了。当时我和我妹妹特别的内疚，都总觉得他那么相信我们能帮到他，而我们却不能帮到他。最后就跟我们爸妈妈商量以后呢，爸妈妈就给我们按了一部电话，就把他就是办了个热线，名字叫生命热线，就在1999年3月15号开通了，1天24小时开通的。我和妹妹我就接晚上，我妹妹就接白天，我们俩就这样就接电话。在这个电话当中呢哈，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认识了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呢都给我讲他的身世，他就讲他从小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的妈妈就把他给了他姨妈，都给我讲他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就有2个孩子，然后呢孩子呢又不听话，很调皮，让他心里很烦恼。我觉得他就是我想找的那位人，因为呢我想找的哈是一个勤劳善良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我想如果他在有儿女的这样的哈，他照顾过小孩，他知道该怎么照顾。因为我残疾的这个程度哈，就真的跟那个小孩婴儿一样，所以我觉得哈跟他聊着聊着我就感觉哈他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就在大概聊了半年吧，我们俩就见面了。第一眼又矮又瘦又黑，然后呢我们又接触半年，我们俩就结婚了。
1: 他带着2个孩子跟你结婚呢？
0: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有那么2个孩子哈，我觉得好像就是让我心里非常忐忑不安的。我觉得呢我呢从小到大我们两姐妹都是我爸爸妈妈每天就像照顾2个婴儿那么样的照顾我们两姐妹，洁手啊穿衣服啊吃饭啊都是我喂，就这样。你想想让我一下就是去做这么大2个孩子的母亲，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会。 我想做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不会做。当时我就是心里就非常忐忑不安的。那当我结婚了吧，半年以后吧，他女

0: 小野丫头那样，绞个小短发，然后呢，穿个粉色的拉链衣裳，穿个天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球鞋，然后看着还是挺乖巧的。那女儿就跟我讲了她老家的事儿，就说，妈，那个玉米多么多么烧着吃多么好吃，那个土豆怎么弄多么好吃，那个红苕怎么弄多么好吃。她说，什么时候你跟我回老家吧，跟我回老家，然后我弄给你吃。当天晚上，我真的是感觉到我挺幸福的。从此以后呢，每天他也带着我，我也算带着他吧。他推着我的泳队，我俩就每天出去玩。经常我们一家四口出去的时候，走到大街上，然后呢，我看着儿子女儿眼睛往那边一看，我看着的时候，孩子没吃过菠萝。没吃过菠萝，我就跟他爸说买菠萝，买个菠萝，他爸就买一块菠萝，他爸呢就希望我和孩子们吃，我也没吃过，然后呢我知道我老公也没吃过，然后我就希望他跟孩子们吃，但他希望我跟孩子们吃，所以我们就一家人一块菠萝，就是一家咬一口，就这样，我当时心情非常的好。感觉很幸福，我也有老公了，我也有儿有女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吗？虽然我的身体残疾这么严重，但是呢，我现在有的都和我的同龄人和健康人一样的，他们所拥有的我都有了。当然，就是在这个。我幸福快乐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也发现了我老公和他孩子，他们之间相处有问题。他总是从来不叫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说大短命的、小短命的，都这样去叫他们。
1: 短命的。
0: 脾气又不好，暴躁。一点事儿就生气，他认为对的就对，他就希望别人怎么做。如果儿女没有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一下脾气就来了。他比方说，年轻人嘛都爱美，天气冷，冬天了也不穿棉衣，穿得很单薄。他爸呢？又怕他感冒了，就说他，这么冷的天儿，你不穿那个棉袄，你想死啊你？就用这种语言。有一次，那个女儿就是抱着邻居家的孩子，那玩着玩着呢，她走向大门外头去了，离开了个院里头了。然后人家这个家里的人呢，哈，就开始找孩子。一会儿呢，那个才抱回来了，抱回来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哥哥就跟这个女儿说了，就说，南群，以后呢，你抱别人的孩子玩哈，你一定要就在别人家长的跟前抱。你不要擅自把人家的孩子抱到大门外头去，因为你还小。如果遇到坏人啊，或者你没给人家照顾好，给人家孩子摔了，不好。然后这孩子马上就说了：“你要他妈妈就在那院里头，我又没走多远，我就在外头。”他就这样说，说完了，他爸爸就生气了，生气了，拿起我们正在吃饭，拿起了一个饭碗。就给他扔过去了，那个扔过去呢，那个碗就散在那个桌子边上，然后那个饭就洒到了孩子的身上，碗掉地下就打碎了。我看到这里，我就生气，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你不能。

0: 给孩子先说说嘛。他就在屋里啊，就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出去打工。打工呢，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呢，就是总觉得他打工呢，让他学着要勤俭节约，然后就让他希望他把每个月的钱，然后让他爸爸给他留着。然后呢，他呢就认为他已经很大了，他觉得他自己能够管理他的事儿了。他有一次就是，他就去买衣服，他把买的衣服回来的时候跟我一看，跟我说了，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告诉我了花了多少钱。他跟我说，妈，你不要跟我，不要告诉我爸啊，花了多少钱，你给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当初呢，就在想，其实就是他既然那么相信我，我就应该给他报说这个秘密。但他爸呢，老是追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我就跟他爸说，我就说你不要再问了，把他钱他买了衣服了。这回呢，他爸就生气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爸就问说他，你怎么骗我呢？啊，你怎么不说实话呢？说着他呢，他又开始讲，我花多少钱吗？没花多少钱啊。他爸正在喝那个茶水，喝茶水，拿起那个茶水瓶儿，就敢扔过去了，扔过去就打在他的这个肚子上了，打在肚子上了，然后瓶儿就掉地下打碎了。他女儿说了，妈，以后我再也不告诉你，那个实话了。我跟你说，你什么都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我伤了我孩子的心，从此以后呢，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1: 再没联系了。
0: 我就一直在想，他被人贩子啊，或者什么被拐卖啦、这些，我是这样想的。这十年了嘛，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原本我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然后本来有这么幸福的家。
1: 在这点上你怨恨你丈夫吗？
0: 我有时候很怨恨他。其实我老公哈，除了脾气不好以外哈，其实人确实不错，对我挺好的。每天下班以后，然后呢吃了饭，天气好就带着我出去，不管有多远他都一直坚持走路。他要让我看风景，坐车，因为我个子比较小，我坐在车里我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他知道我晕车，他就说我带着你走路吧，这么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走。
1: 今天你老公也来了吧？
0: 来了。
1: 请老公来。兄弟个儿不算高哈，等于是你把女儿逼走了，承认吗？承认哈。来坐这儿，弟弟。
0: 要见过他还过没？
1: 哦，你看只有你会
0: 拖老婆
1: 24小时不能离开吧。女儿走了后悔了吗？
2: 最好后悔，最好
1: 后悔了。
2: 我感觉得很后悔，
1: 老打人家，等于是你打跑了吧。
2: 我这阵感觉得不该，
1: 不该。
0: 你那个给南群道歉，就因为你才把南群逼走了，你必须要给南群道歉。
2: 行，我给女儿认个错。南群，女儿你回来，爸爸过去打了你骂了你，

0: 多年了，我也想你，我也挂念你。你回来，爸爸在那个拿
1: 铺，和他的铺的盖的东西拿回来了噻。他爸不让任何人动，包括他的围巾，什么都给他留着呀，一点都不让别人动。他说一定要等着他回来自己处理。我今天呢，来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急着来？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我妹妹因为心衰和肺衰这两个就是已经去世了。医生就跟我说了，我只有2年的生命了。前几年呢，都还好些，说话没有那么累，力量还大一点。现在呢，我感觉呢，我说话呀，我的肺活量啊，心脏啊都不好了，越来越不行了。你爸爸明年都60岁了，蓝群呢，他身体也不好，去年得病差点死了，在病床上他念叨的是你。
2: 胃出血，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我就想到我说我就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到女儿。女儿你回来吧，爸爸很想你，很挂念你。
3: 这样吧，我先说一点感想吧，是吧？其实这个女儿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她打走的，也不是她骂走的，是她的亲生父亲打走骂走的，是不是？但是呢，她出来寻找，那么就是说，这个妹妹始终在追求一种人生的价值和她人生的力量。
4: 其实我觉得玉老师想说的就是爱的力量，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他什么事儿都需要被人帮助的人，他在帮助着这个社会，他的一部生命的热线，在深夜的城市帮助很多人抚慰自己的一个心灵。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身躯有多么大的一个力量，这是生命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
1: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尽对我最大的努力，尽量的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吧。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以后他的女儿可以经常回来陪陪他爸，跟他爸爸说说话，这就算我对我老公这是一种报答。
5: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啊，就立即派人去给你们找女儿去了，今天能不能找到还不知道。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帮我老公完成这个心愿。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走吧，
1: 赶紧回去吧。
2: 我们走了，不回的。一不跟爸爸打电话，不跟妈妈打电话，爸爸想你。
0: 杨俊，
2: 这不麻烦。
1: 我现在过得很好，真的。
2: 来，闺女，
1: 你生不是我的事。

0: 以前是我不懂事，知道吗？所以害你妈妈伤心，害你妈妈难过，惹我爸生气，都是我的错。
1: 走，你对你自己配着妈妈。
2: 你看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3: 娘子，谢谢你，
2: 这一晚上都没掉一滴眼泪，怎么见了女儿哭成这样？为啥呀？妹妹告诉我，找到女儿高兴了吗？你问没问女儿这十年为什么不回来？
3: 为什么不回来呀？怎么不给我来个电话呢？
2: 女儿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
4: 十年不回家，我当时说真的，那个时候我有恨过，我也有挣扎过，但是我最终放弃了。
5: 我没想过真正要去面对，但是我心里很明白这一步我必须要踏出去，所以我来了。
1: 他们怎么了？怎么这么伤你啊？是想要打你吗？
6: 他脾气很暴躁，作为父亲他并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想什么，需要什么，想要做什么。虽然说平常继母也会调和，但是怎么说呢，他脾气一上来，只要我一顶他，在他眼里看不惯，他都会就是说拿着什么就往我身上哭，所以两个人完全没办法相处，所以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2: 刚才爸爸在这儿公开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听到了吗？
5: 我听到了。
2: 你能原谅他吗？
5: 原谅，永远抹不掉他是我父亲。
2: 爸爸听到了吗？他会原谅你。确实这么大的一个家，这种对孩子来说确实很沉重啊。弟弟今天来了吗？弟弟来没来？来了哈，来，请弟弟上来。都不认识弟弟了，还认识姐姐吧？哎呦，这姐姐见谁都没哭，见了弟弟哭了，姐弟情深呢，是吧？告诉我，姐姐为什么见了弟弟哭了？
7: 他那么小，我就放弃他了，我丢下他了。

0: 孝顺妈妈，给妈妈擦擦眼泪。弟弟姐姐说那么小就放下你了，你是觉得吗？
1: 因为我跟姐姐的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姐姐不走了的确很长的时间不能适应，
0: 日子还要长久地过下去，相互帮衬着，共同走向人生最幸福的年华。好吧，你还要做母亲，还要有孩子，那时候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来，推着妈妈走吧。
2: 谢谢你二叔，
0: 谢
2: 谢所有。
0: 好好的孩子啊，我们都知道你们不容易啊。好孩子，
2: 谢谢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3: 因为对爱的向往，曹文英找到了另一半。因为对爱的这份幸福，曹文英说她一定会守护好这份亲情，监督丈夫改正错误，
4: 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幸福肯定过得很好。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 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说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
6: 各位欢迎四位。但讲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6: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6: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6: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

0: 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医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瘀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那种感觉。
3: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
2: 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腻乎乎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
3: 宽的，太贴切了，这个形容，
0: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窄，对，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0: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

0: 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裤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
1: 就
3: 在
1: 收
3: 肚子，
1: 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8: 那种
7: 对，
5: 尝试过呀，
7: 就是、
5: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5: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不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3: 下来过，
9: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7: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7: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重点来了，
3: 今天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射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7: 型，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7: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7: 对对，
1: 是
7: 的。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7: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个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啊。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3: 就不停的喝，
7: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
3: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8: 对，
3: 还挺好喝。
8: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3: 回甘
8: 的。
1: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

0: 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3: 康乐老师给苹果星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4: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5: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5: 那种猪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4: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6: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4: 有豆蔻，有豆蔻。
0: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6: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嗯，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4: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6: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6: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2: 他就是
1: 助攻的，
2: 对，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6: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就是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吧。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4: 要、
2: 好，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1: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不像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

0: 新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1: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0: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
1: 梨形
0: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1: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吃。
2: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吃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3: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2: 嗯，好的。
3: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你。
3: 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关系啊，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
2: 其实
1: 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2: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得转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差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

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就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去。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4: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西湖杂咏下勾勒出一幅立体鲜活的西湖夏日图景。词作由静到动，由景入情，从云天和风的静景到游人泛舟的动静，最后归于莲香入梦的静谧温柔，将夏日避暑的惬意、西湖山水的灵秀完美结合。
1: 荷香入梦这幅画作采取的方法呢，是用双钩填色的办法画成，让莲花的高洁、它的这个品格、让它的精神有一个另外一个感觉的体现。
0: 大家好，我是侯大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元代薛昂夫的《西湖杂咏下》。这首小令格调清新灵动，画面鲜活治愈，夏日西湖

湖晴云舒卷，和风习习，湖光映景的绝美风光跃然纸上，既有晴云清漾、熏风无浪的悠然闲适，又有风满座凉、莲入梦乡的清雅诗意，尽显夏日西湖的温润秀美与悠然雅致。我用行草书来表现词中清新灵动、闲适雅致的独特意境。

一开始书写晴云青，这是一个字组变化，形成了一个由窄到宽的一个字组变化。下边的样承接了青字的这种开张，左右结构拉开距离，中间形成一个大的空白。整体这行从上到下是一种从重到轻的变化，到下边的熏风一个小的字组，墨色和线条就变弱变轻，与上边形成了一种对比关系。乌浪开延续了熏风的这种枯笔，既是书写节奏变得连贯，也让墨色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变化和衔接。后边三个字重新蘸墨书写，形成了第二个节奏，与第一行从重到轻又形成了对比关系。

前边三行用了不同的这种墨色变化，第一行是重到轻，第二行轻到重，第三行从轻到重再到轻，这就是在书写过程当中调整墨色和书写的节奏变化的结果。

行草书既兼具了行书的沉静，又有草书的灵动，所以整幅作品在书写过程当中，把行书的厚重沉静与草书的流畅有机地进行了结合，最后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雅正之气。

0: 这是一首小令，这首小令意境清幽，清新雅致。开始呢是写景，是静态的，然后到写人，最后到写情。整幅作品在书写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一种节奏进行了调整与变化。整体的作品虚实对比，大小穿插，字组行距进行了自然的变化，尤其是在墨色对比上，既要体现出作品的墨色自然的书写的枯湿浓淡的变化，又要有整体的布局，就是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创作中的墨色的大的块面，这样的话前后既有对比又有呼应，使作品整体更加协调自然。
1: 大家好，我是朱安平，今天我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荷香》。

在不稳成熟的悠然的意趣。这幅荷花我采用小写以双钩填色的办法画成，为了画出一种不一样的荷花，所以在线条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在画花的时候从线条技法上也有所变化，力求能够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这是我的想法。

画荷花也在线条上有点变化，让它不直溜，为了出一个不一样的效果。花的造型不一样，是把线条变了一下，把线条有些变化，不像我们平时画的那样，把学校的老师教的那画花的那个方法，陆丰直笔一笔下去，这种改变了一下。我们画国画贵在于变化，所以大家都在揣摩着变化。

上色的时候讲的是写上去的色，不是乱涂乱抹上去的，所以这方面还得有点讲究。因为是写上去的色，所以我们有些色也不求太匀，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签》中王逸。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

火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骄傲。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抹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

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谣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精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5: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脏的。
8: 我的家！
7: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中国队，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了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8: 彭总，
10: 电台上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11: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2: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3: 保证完成任务。
14: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14: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5: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6: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7: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4: 明白。
2: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的活的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6: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18: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9: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20: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21: 排长，排长，
22: 这是命令。
2: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0: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0: 上白兰城，让我杀！
1: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2: 三十八军万岁！
3: 三十八
4: 军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8: 老排长，
9: 排长，
10: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4: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5: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16: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11: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3: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 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3: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1: 你看，相当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7: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9: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10: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1: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7: 趴下，全都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1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1: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9: 万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1: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20: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法；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1: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0: 你好，
21: 你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10: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0: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1: 你是个骗子。
1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0: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21: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10: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1: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10: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22: 好了好了。
1: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21: 顶不济，咱把那卖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1: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23: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1: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24: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1: 米振东是

0: 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 哪儿呢？
3: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4: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3: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区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区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

0: 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0: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1: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1: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你乱弄丢了，交给你，就放心了。喜欢吗？
4: 喜欢。
1: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的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5: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7: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y vizti gado Vizmirna sidemurasto

子弟相好。预备。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岔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

0: 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1: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0: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1: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信，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
1: 啊，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邮票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

0: 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1: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妻，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

0: 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

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酒浆，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慈恩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

0: 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

0: 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

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了。

0: 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

襄州采访史，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宋诗，还有和韩朝

0: 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 孟浩然也曾

煌煌三十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

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宝藏科学课。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带领着同学们去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现在让我们喊出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目前国内顶级的机器人实验室，下面就让我们隆重的请出宝藏科学家，来自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刘新军教授，有请刘教授。
1: 刘新军，清华大学常聘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是现代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负责人，主要从事机器人与机构学、先进制造装备设计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2: 欢迎大家来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工程系是成立于1932年，也是我们清华大学最早的工科系之一。经过92年的发展，清华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涌现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也诞生了很多标志性的成果。现在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下面想跟各位同学们交流的几个问题，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见到的机器人都长得什么样子？
3: 老师，在我们家的时候，有时候不想扫地，就用那种圆形的、扁扁的，有扫地机器人。
2: 扫地机器人现在已经很普及了。
4: 在餐厅里有带盘子的送餐机器人。
5: 现在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想拿一个东西，你可以让机器人去帮你拿过来。
0: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将会跟随着刘教授的脚步，一起走进目前国内顶尖的机器人实验室，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实验室。我们实验室的名字叫现代机构学与机械化装备实验室，它是1997年的时候汪老师创办的实验室。什么叫机构学呢？就像我们人有骨骼，机器也要骨骼，机器的骨骼就叫机构。所以我们在机构的研究的这个成果上，我们试图来去研发一些能像机器人一样工作的装备。大家看，这有两个机器人，可能大家以前也没有见过。这个机器人的就是末端，它有一个手爪，然后上面呢是一个执行机构，就是它可以给这个手爪移动一个位置，那么它就可以去抓取和搬运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人的动作。我们是按照它平时工作的60%的这个速度来展示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了。这个机器人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快的机器人之一。我们往返走一个轨迹，大约需要0.2秒左右，也就是一分钟它可以往返走200多次。因为用在电子食品医药这个生产线上，

0: 阿曲和搬运的时候，他相当于五个人在同时工作。
1: 刘教授，我们看这两台机器人在外形和结构上是如此的相似，为什么这类机器人既承重强、速度快，还能如此的精准呢？
0: 它的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通过若干个臂，把定平台，就是不动的平台和动平台连在一起了，所以这种结构呢，它就会让机器人的刚度更高，承载能力强。另外，就这个臂的结构，它会把速度放大，所以可以说它的速度也会变高变快。这类机器人我们叫它并联机器人或者并联机构。
1: 那能请您和同学们讲一讲什么是并联机构吗？
0: 并联机构和串联机构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人的手臂，大臂、小臂、手掌，它是依次连在一起的，末端是开放的，所以大家看它很灵活，就是空间很大，这叫串联机器人。但并联机器人比如说就我们两个手如果插在一起，那么它们相互之间是牵制的，所以这个就叫并联机器人。这类机器人它就比较稳定啊，也可以做到速度快，精度比较高。这类机器人呢，我们刚才主要还是用在搬运上，包括装箱，包括分拣。那么正是由于它这种高速或者高精还有稳定性的这样的特点，我们还可以用在加工上。
1: 刘教授，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的团队决定开始研究这种用于工业上的分拣搬运机器人的呢？
0: 2012年之前呢，事实上这类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阵地是在欧洲。后来我们了解到，咱们国家事实上在电子、食品、医药这三大支柱产业里，对这类机器人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买国外的机器人的话，如果使用一段时间要进行维修，那维修这个周期就很长，会影响这个生产效率。在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自主去研发这类机器人。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的各项性能指标已经跟国外是一样的了，而且部分指标要超过它。在跟国外的速度一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载荷能力是在国外这个设备的4倍。现在这类机器人呢，我们的成果也转化出去了，在国内上百个城市里进行了使用。现在这些机器人也出口到国外了，像那个加拿大、东南亚也在进口我们中国的机器人。
1: Cool. 真是太骄傲了，刘教授。那我们知道一台机器人的研发成果可能会给很多的行业及无数企业的经济效益带来增长，我们也数不清会有多少人，会有多少公司因为此项突破而获益。
0: 对的，这就是我们做机器人的一个目的所在，给我们的工业，甚至给我们的这个家庭，都会带来有很大的影响。
2: 知识小卡片，串联机械结构，各结构需要按照顺序运行，前一个运行完成后，才能传递信息给下一个机械结构。并联机械结构，机械工作时，各个机械结构可以同时运行，不会相互干扰。并联机械结构可以提高机器人或工业机械的生产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可以提高其稳定性和可靠性，适用于需要高生产效率和高准确性的场合，比如工业生产线、机器人生产等。
0: 各位同学，刚才我们看了两款高速并联机器人，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的一款明星机器人，这个叫并联的五轴加工机器人。下面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好，这是由我们这个机器人做的这个件的精加工，它是通过这个主轴的高速旋转，然后跟金属碰上以后，它就把金属切下来。那为什么我们能精加工？就是在于我们这个机器人的特殊的结构，它是通过五个支链，就五条支链跟动平台连接起来，动平台装的这个刀具，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是五个支链共同来作用在这个刀具上，然后使它有一个大的力的输出和一个高精度的一个位置的输出。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3: 这个可以动，
0: 对，这个是可以动的。你看这个它动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这个杆
3: 也在动，
0: 哎，它也在动，它会伸长和缩短。你看，如果你推它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大家看，我们这个零件已经加工好了，它事实上

0: 是一种很特殊的零件，这个叫 S 型实件，它是个国际标准，而且这个国际标准是我们国家发明的，它很难加工，你们可以感觉一下。这个 S 型不仅是个 S 型，它还有斜度。
1: 这个、对，这个
0: 它还斜的，你看它有，
1: 这个、
0: 你看它是斜的。
2: 哦，它这儿好像不是和这儿垂直的。
0: 不是垂直的，它有弧度，它既有个斜度，还有这样一个弯度，所以这个加工起来就很难。我们这个机器人加工出来的这个零件呢，它的精度很高，我们的精度能够达到就误差是我们头发丝的一半。
1: 大家肯定都很好奇，究竟是什么零件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呢？
0: 事实上在这个飞机里边有很多零件都需要高精度加工的，比如说这些零件，这里边的零件有我们国家的大飞机 C919 上的一些零件，还有那个 V20 是我们国家的引以为自豪的大飞机，如果你加工精度不够，它可能就会影响这个飞机的性能，也会影响飞机的寿命。所以说机械加工这个环节对于飞机或者飞行器的制造是很关键的。这个是飞机上一个连接板，
3: 它是整块做还是到
0: 对它加工完了以后，它就把这块切下来，
3: 锯掉
0: 把这切下来，中间这块就。
2: 原本是个铁块吗？
0: 这个原来是一个毛坯，跟它一模一样的，四四方方的
1: 毛坯。
0: 它这些东西是被切掉的，全部都被拿掉了，被切掉了，
3: 一层一层切。
1: 那教授，那切这一块儿，哎，完整的 S 型或者是这些，就要用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我们切这个，精加工的时间很短，28秒就可以切完。
3: 啊？
0: 28秒。
3: 啊？
0: 就刚才你们看到这个切的过程，切一圈，我28秒就可以切完。
1: 啊？精加工那不挺慢的吗？
0: 28秒已经很快了，传统的方法要41秒。
3: 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字是它的一个编号。
3: 嗯。
1: 哦。这些零件是真的要上飞机的吗？
0: 是可以装到飞机上的。
1: 所以运用了这种加工方式之后，我们的飞机、战斗机，无论是从生产质量还是从生产效率上，都得到了提升。那么这也会为我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出力量，对吗，刘教授？
0: 确实这样，因为我们这种加工方式呢，它跟传统的加工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它不需要人工再去打磨了。所以它的效率和质量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1: 嗯，
0: 对我们这个飞机的质量也会有提升。
3: 刘老师，请问以前如果有东西太大了怎么办？
0: 如果这个工件超出了这个机床的工作范围，就没有办法用机床去加工了。大家过来看看这个模型，这一台呢，它的用途就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吸在这个大型工件上进行加工，就像一个啄木鸟，它趴在一个大树上，用嘴巴局部去凿。侧面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思路。你看，我们的老师给大家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字，老师写字这个质量取决于什么？它实际上是取决于你手的移动、精确定位、眼睛看、大脑的思考。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手眼脑协同的作业的一种方式。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你看，它是可以移动，然后伸臂，臂伸到一定地方以后，前面的这个臂内加工单元它就可以运动了。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末端上还有两个眼睛，装了两个摄像头去定位，这就叫手眼脑协同。而且我们这个机器人呢，这个末端的重量只有300公斤。所以它就变得轻量化，就可以实现去加工了。
1: 哎，刘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模型和我们前边看到的有一些类似，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它的类似点就是你看都有一个轻量化的五轴加工的一个并联机器人放在这个末端，就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人的手，你可以随时的放在不同的位置，但你放手的这个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这种方式呢是用一种臂式的。
1: 嗯。
0: 这个臂式的呢，它这个比较灵活。我们如果要提高它的刚度和精度，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就是坐标式的。我们这个精度能达到15微米。15微米那就是比它的精度要高，还要高2倍。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做这种设备的一个视频。就你看它有个 AGV， 再加上一个竖的一个直角坐标式的一个垂直导轨， 可以定位是它的位置。

0: 位置确定下来，你看他把它放到一定的位置以后，哎，它就不动了，剩下的就交给这个末端的这个冰链机器人去加工。那有了这种方式，在这个大型壁板，这个大型壁板实际上就是火箭上的一个柱，我就可以在上面去进行加工了。
1: 刘教授，为什么机器人要在火箭里面扣网格呢？
0: 哦，这事实上是火箭的一个燃料柱箱，因为我们国家的火箭是铝合金做的，火箭要发射出去，发射它需要它的重量减轻，但是强度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就要扣一些网格，减它的重量，但是不改变它的强度。原来扣网格呢，是用机床去洗学，它的效率会低一些。下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机器人是怎么去洗学网格的。你看，我们洗这样一个三角形网格，用我们的方法，我们一个三角形网格61秒就可以洗完，这比传统的方式，我们的效率至少提高2倍，而且我们的精度也会大大提高。这个精度主要是指的那个两个网格之间有一个肋，这个肋的厚度我们能控制在30微米。哎，这是洗一个方形网格，这个方形网格的这个50秒就可以把它加工完。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未来几年火箭的发射量会逐年增加，所以我们就可以为这个中国火箭的这个发射贡献一份力量。
1: 刘教授，那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设备呢，它有一个身份叫工业母机，它实际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就是我所有的机器都需要用这一类的这个机设备来去加工出来。那么工业母机呢，它原来是长得什么样子呢？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个视频。这就是传统的工业母机，它是基于串联式的一种方式，在加工这个件的时候，它的所有的可动的零件必须传动起来，这个龙门的就这个框架的这个重量就能达到上100吨。如果用我们的这个概念，就是还是刚才那种便携式的，我们把它做成了1.5吨重，但是这个重量加上这个龙门的这个重量也超不过10吨，所以我们是传统的这种工业母机龙门的这个结构的重量的1/10的左右。而且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在加工的过程中，这个龙门把它这个并联的这个加工单元送到一个位置以后，它就局部进行加工了，所以它这个效率加工方式也变了。现在这台机器已经放到了西非来去加工这种飞机翅膀里面的那个梁接翼，它实际上是飞机翅膀的那个骨架。我们这个加工方式呢，比这种传统的工业母机的加工方式效率提高了1倍，精度也提高了1倍，而且我们加工完了以后直接就可以装机了，它不需要人工上去去打磨了。而且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它对工业母机对现在的机床也是一个变革性的一个创新。
2: 那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您团队提出的这种制造技术的时候，是怎么解决航空航天等领域加工问题的呢？
0: 因为中国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比如说这个我们某个飞机制造厂，他买的国外的设备以后，这台设备本身的价格就超过了5000万，用到一定时期他要换数控系统，这套数控系统人家要价就1000万，而且维护的周期很长，要半年。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做装备做系统，那么这个技术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这个产能也就可控了，所以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好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2: 您说完之后我特别感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担当啊。小朋友们，我们一起给刘教授一些掌声，感谢这节课。
0: 谢谢大家。
3: 知识小卡片，现在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通过大范围定位加局部五轴精雕细刻和大范围拼接加局部五轴精雕细刻的变革性制造模式，以轻量化五轴并联加工模块为核心，成功解决了我国航天、航空能源等领域核心零部件的超大尺寸、高精度、复杂结构和高效高质量的制造。

0: 道难题，为这些领域的发展提速。
1: 教授，前面我们看到的那些机器人都是用在航空航天这种高大上的领域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机器人能帮我们做一些什么呢？
2: 刚才看到机器人给人感觉冷冰冰的，但事实上机器人还是可以走入到家庭，走入到我们这个医疗行业的。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做的两款跟医疗有关的机器人。这个是根据我们的附属医院长庚医院，他们有个理疗科是做淋巴水肿的理疗的，他提出了一个需求，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他会全身浮肿，大部分用的方法是护士拿着这个理疗头在这个人的胳膊或者是腿上移动，实际上这个淋巴液回流，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呢就想到用机器人，所以我们就把在这个理疗头的设计上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仿那个血虫它的结构做了这么一个理疗头，这个理疗头它可以根据人的胳膊的形状自动适应，这样的话就会很好的贴合。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1: 我来试试。哦，好神奇啊！我感觉它在自动的，
2: 它用真空的办法自动的适应你的形状。机器人主要是拿着这个理疗头移动位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嗯，
2: 我们这个成功率，理疗的成功率能达到98%以上。
1: 感觉这个机器人在提高了理疗效率，同时呢也减轻了理疗师的工作负担，真是通过一个机器人的研发造福了各方呀。
2: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做机器人的道理所在。
3: 刘教授，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2: 哦，这个可是一个医疗神器。现在我们国家大约每年有200万左右，两条腿不一般长，长度差距在3厘米以上就是病人，就需要矫正了。以前的矫正的方法是把腿打折，然后用一个外置的仪器给你在外边拉，这个很危险。那我们这种方法呢就变得很简单，它是一个微创手术，这个是个钛合金的结构，那它可以植入到你的这个骨骼里去，放进去以后，我们可以一天给你拉1毫米，我们的这个指标要远远超过美国的这个技术，你可以感受一下。
3: 我觉得它在震动，而且转得非常快，
2: 奥妙之处就在这里。
1: 那这种治疗方法比打断骨头重新连接要科学多了。那您让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机器人它不是冷冰冰的，我们的科技和这种温度它是共存的。
2: 我们做科研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在某些领域可能它真需要冷冰冰的去干活，就需要机械的去做，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技术去提供它温暖的一面。
0: 知识小卡片，现代机器人按照应用分类包括一、工业机器人，例如加工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二、个人家用服务机器人，例如教育机器人、养老、助残机器人等；三、公共服务机器人，例如餐饮机器人等；四、特种机器人，例如搜救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五、其他应用领域机器人。
1: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刘教授的实验室真是大开眼界呀，不仅见识到了用于不同领域的这么多的机器人，也了解到了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带来的帮助和贡献。未来你们还希望机器人帮我们干些什么呢？
4: 刘教授，未来机器人越来越发达了，那我们还需要劳动吗？
2: 哦，这是个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讲是必须要劳动的，但是我们确实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劳动对我们人类是有伤害的，甚至有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是希望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友好合作伙伴的。举个例子，有没有你们不想干的事
4: 儿？做作业。
1: 我们不能因为机器人而丧。

0: 失掉自己一些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途径。
1: 作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的。
2: 那以后机器人会越来越智能，也越来越普及，你们有没有想过会和机器人交朋友？
3: 我是目前没有想过的，因为比起机器人来说，人类的朋友是更好一些的。因为机器人，我觉得它没有感情，不会懂得你内心真的想要什么，想去得到什么。
0: 你想要的还是朋友之间的这种温度，对不对？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别的想法？
4: 我觉得可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因为机器人它可以在知识库里面储存很多的东西，然后问它问题的有时候也非常方便，所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可以给人提供很多便利。
0: 你一定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小孩啊。
5: 我觉得我不能。
0: 为什么呀？
5: 因为机器人的脑子、
0: 你指的脑子是什么呀？
5: 是真正的有血的，有血细胞的，有白细胞，然后有血小板子，有血管的。
6: 我觉得不是一个层
5: 面。真正的大脑。
0: 你还是希望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刘教授，那作为一个已经在机器人领域深耕了多年的科学家，您对我国机器人未来行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1: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如果要做好，自主创新的这条路子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借鉴国外的技术的同时，我们要去发展和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0: 那您在转换赛道和自主创新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是怎么样去攻克的？
1: 我们确实酸辣苦甜咸我们都经历过了。这个最早的时候，2005年我从国外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跟一些机床厂一起合作去研发新的形式的机床，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大家不愿意去尝试这个新的类型的装备的研发，大家对这个还是希望这个产品尽快上市，能够为国家的各个行业去做贡献。但是现在这个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如果我们再不坚持自主创新，可能我们后边会发展的更困难。最近这几年通过自主研发，然后把这个方向给基本上攻克了。我的感触就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和很多的障碍是通过合作和协作是可以克服掉的，但是这里边离不开国家一些政策的支持。
0: 刘教授，在我们国家有很多致力于投身科研事业的年轻人，那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1: 事实上还是离不开一个人要有一个好的综合素质。都指的什么呢？因为我做机器人，机器人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智能机器人，它属于智商的范畴，还有一个阶段叫共融机器人，它是指的然后能够动态的适应环境，跟其他机器人和人之间交互，它属于情商的范畴。但事实上还有一种机器人现在也发展的比较流行，就是群体智能，你能不能跟其他机器人之间形成一个群体。我认为人也应该是具有这三个素养和素质。
0: 今天我们在刘教授的实验室度过了一段非常宝贵的时光，同学们不仅切身体验到了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也感受到了刘教授整个团队的热情和智慧。我们想请刘教授为热爱科学的同学们留下寄语。
1: 希望大家能够锻炼好身体，养成好习惯，磨练好意志，在这三个方面能够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然后将来你们一定会有发展的会更好。
0: 谢谢刘教授。

0: 塑料，不像铁。啊！
1: 它不是 S 型的吗？
2: 如果你推它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和姿态。

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后续我们将带领着同学们去了解更多的科研领域，走进更多的实验室，认识更多优秀的科学家们。这堂课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和刘教授和张颖吧。

0: 我叫王石华，今年38岁，来自唐山遵化。
1: 因为家中不一样的母亲，他撒了一个长达23年的谎言。这23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要圆谎，却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命运的磨难，分身乏术。面对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和68岁的老母亲，他选择咬牙坚持，努力撑起这个家。如今他带着年迈的母亲来求助，是否能为当初的谎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大家好。
2: 来，
0: 林老师好。
2: 弟弟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唐山遵化过来。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弟弟。
2: 弟弟什么时候和弟弟分开的？
0: 这个得从我10岁的时候开始说。
2: 那个时候弟弟多大？
0: 弟弟还不到1周呢。
2: 哦，那么小。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妈妈是一个精神有点毛病的人。
2: 哦。
0: 犯这毛病以后呢，就是哭闹吵都是在跑，就妈妈是这样的人。90年4月份的时候，也正是冷忙季节，我爸爸因为在地里干活，在回家的时候因为意外把触电身亡了。
2: 触电？
0: 对，这个电线断了以后，他
2: 爸爸去世了，
0: 他抓着这个电线，他不知道，因为当时农村的对这个不懂。后来我舅舅就上我们家来了，后来就和我奶奶爷爷奶奶商量说，因为当时我们家条件也不好，到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都得向别人家借粮食吃，等到夏天打完粮食再还给回还给人家。舅舅来和奶奶的商量着说，看在家里这种条件，都是把弟弟和妈妈接回舅舅家，借舅舅先帮着给抚养几年，就让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94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距半个月都去世了。突然有一天，妈妈领着弟弟回来了，但是妈妈带着弟弟回来的时候没有直接进家，就在离家有200米远的地方坐在石头上哭哭，就说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来了。当时就这样，我妈妈弟弟我们就生活在一起，白天再出去就是在上山上去挖着野山药，只有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和弟弟玩会儿。再后来快到8月15的时候，我从城内回来卖东西回来，我买了一袋月饼，当时的月饼就是这么大的一袋，是那个12个，1.5块一袋，当时那种的就是老式那种的。
2: 嗯，

买回来这月饼，看到妈妈和弟弟吃月饼的样子，我心里也挺高兴的，因为当时我也想，我作为一个大儿子，作为一个哥哥，我要挑起家里的重担，担起家里的责任。在这时候，我们附近有在山西煤矿那打工的人就回来了，我就和他说：“我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煤矿去打工去吧。”哎，就这样，我把我弟弟和妈妈就托付了给我二叔，让我二叔帮俺照。那时候上班就是8个小时，就是下井以后，中途是不让上来的。开始几天一点都不习惯，把手什么的哪儿都磨破了，都是血泡。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因为妈妈和弟弟在家，妈妈是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弟弟也接近上学的年龄，我也想办法挣钱，让妈妈能有饭吃，让弟弟能上学。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到年底快放假之前，矿长就会把放假的日期和发工资的日期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想着能拿到工资以后可以回家见到妈妈和弟弟，也想能和妈妈弟弟团圆。那次到家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了，回家以后也没看到妈妈和弟弟，我就去问二叔了。我说：“二叔，我妈妈和弟弟呢？”二叔说：“你妈妈回你舅去你舅舅这儿了，我帮着你把弟弟送给一个好人家。”当时我听到二叔这话，我都心里特别着急。我说：“你这种事情，你怎么了也得和我商量一下，和我说一声，这病也不是小事情。”二叔说：“那你离那么远，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在什么地方，就当时那种条件和那种生活环境，所以我就没有再太多的去追究这个事儿。我现在在想，等到我以后自己有能力了，我再去找弟弟，我要上去舅舅家把妈妈接回来。”妈妈看到我就问我，她说：“因为我弟弟小名叫月娃子，就说月娃子呢。”当时我心里就愣了，因为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把这个实话告诉她？如果说我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也许他会受不了，承受不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他也会想着以后永远看不到他的小儿子。所以我就随便说了一句，我说在姑姑家呢。这是我第一次骗妈妈。等到我把妈妈接回家，过完年的时候，妈妈又问我了，她说：“你什么时候把弟弟接回来？”当时我都愣了，因为我在想，我年前刚问的，我怎么刚这么长时间又开始问？我说：“等等吧，等到该上学的时候，我从姑姑家再接回来吧。”就这样，母亲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就点点头，笑了一笑，点点头。因为母亲这人就是说，你跟他说什么，他要同意的话就点点头笑一笑。他就想，那我以后我要努力的去赚钱，努力去上班，那以后我有能力了，我有稳定的生活了，我一定把弟弟接回来。后来我就和我那工友一起来到了遵化，在遵化
上班有半年吧，经过当地的朋友介绍认识了我妻子。她是一个也有一点残疾的人，重活干不了，就是能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这个还行。当时我把我的情况也给我妻子说了，我说我有一。

0: 我说我以后有能力了，我可能都会把他们接在身边。那结婚后时间不长，我就回家接妈妈去了。那时候我也在想，可能因为母亲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等我把妈妈安顿好以后，我再去找弟弟。下去一年多的时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且还是个男孩。这个消息对于别人家来说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噩耗。
1: 为什么？
0: 因为孩子出生的第二天被大夫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瘫。
1: 哦。
0: 当时我也想，我说我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地想一切办法给他治疗，我有多少钱我给他治多少。真正到我砸锅卖铁，我治不了他救不了他，也许孩子和我是有缘无分。就这样前后住院将近两个多月，花费将近不到5万块钱，这全部是借的。这时候我在想，去找弟弟的这个事儿又泡汤了，
1: 顾不上了。
0: 是外债还的快差不多的时候，我二女儿又出生了。本来二女儿出生也是一件喜事，但是二女儿出生后不久因为感冒治疗不及时，最后变成支气管哮喘，老债还没有分清的时候又欠下了新债。本来想着自己有能力照顾好妈妈再接回弟弟，但是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自己也感觉自己挺无能的那种。在我把二女儿欠下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悲剧又发生了，我妻子因为胰腺癌去世了。当时看到妻子那种躺在病床上那种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无助。看到他那么痛苦，我帮不了他，因为这每一件事儿压在我身上，感觉特别的无力。
1: 妻子哪一年走的？
0: 2015年。
1: 你现在一儿一女还好吗？
0: 两个孩子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对。
1: 跟妈妈住在一起。
0: 对。
1: 还有你。
0: 对。在这期间妈妈也问过我，她说这么长时间的月儿子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我给打个电话了，在外边还上学呢，等他放假以后再回来。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的骗了妈妈。在妻子说去世以后，最痛心的一件事又来了。

0: 妈妈在自己在临城的时候，自己走了。
1: 自己走了，
0: 对，
1: 上哪儿了？
0: 当时早上我知道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因为平时早上他也出去，或者捡捡这个破烂儿、矿泉水瓶儿什么的。等到中午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还没看见妈妈回来，我就上他屋去了，看了看，他有一个包，他平时经常背的那种包，还有平常是最爱穿两件衣服，没有了。
1: 他上哪儿了？
0: 他自己走着去找我弟弟去了。
1: 哦，这一走走多少天？
0: 这都走了11天，
1: 11天。
0: 对，
1: 你最后怎么从哪儿把他找回来的？
0: 离我们家40公里以外的一个医院里。
1: 找到他了。
0: 对，因为当时他走完过后出车祸了，
1: 撞哪儿了？
0: 当时把肋骨撞折了12根，还有这个眉骨、颧骨和鼻骨都撞骨折了。
1: 这是哪一年？
0: 也是15年的时候，就和我妻子去世相隔3个月。
1: 等于家里这灾难一个接一个，你从来没有被打垮过吗？
0: 也想过。
2: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中年男人一度陷入绝望，但是每当想起妈妈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还在等着他照顾，他一直以来想要帮妈妈找回弟弟的心愿也还没有完成，他觉得自己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坚持下去，努力撑起这个家。
1: 那你知道你弟弟在哪儿？你怎么还上这儿来找啊？
0: 具体的地方、地址我不是太
1: 找不
0: 记
1: 到
0: 得
1: 那
0: 清。
1: 儿了。
0: 对，
1: 你二叔呢？
0: 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二叔
1: 不来往了。
0: 闹得挺厉害的。
1: 哦，等于也没法问他。
0: 问他总支支吾吾的不怎么说了。
1: 是因为这个你跟弟弟失去联系了吗？
0: 是。
1: 春伟，像他这个，真是命运悲惨哈！家里所有的灾难都遇到他身上。
3: 古人说是近乡情怯哈，靠近家乡的时候感情就很怯弱了。他其实是靠近亲人的时候特别怯弱。就是你看他有这么多个家，但是一个家一个家，他本来希望把每一个家都呵护得像豆腐。他每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我将怎么照顾母亲，怎么找回弟弟，怎么样的照顾妻子，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一份好的生活，怎么样把这一个家担当起来。但是早晨呢，他还是只能回到原地。就这
1: 弟
3: 时候
1: 弟
3: 你会
1: 不哭
3: 觉
1: 啊。
3: 得，他的感情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平常，但是他到哪儿都是疼。他不能说，不能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爱得很重，但他又无能为力，好像什么的不幸都撞到他身上了。他能怎么办？所以他对他的感情是那种怯弱，又坚持，勇敢又不能自己。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亲人，这就使得他在寻
1: 来，
3: 找
1: 弟
3: 亲
1: 弟。
3: 人的过程当中，比一般人还要疼痛。有的人是没有线索不知道怎么找，有的人是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找。他有线索断了，他有方向却自己走不下去。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让母亲开心，让弟弟回家，让你的责任能够一点一滴的放下。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帮你。
1: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不吧，弟弟，

0: 有多少委屈你就在这儿哭出来。多么坚强的人能撑一下这个苦难。妈妈精神不好，妻子又去世了，一儿一女都经历过大的，弟弟又在远方，他有多少力量能够支撑这个苦难？
1: 面对这样一个家庭，面对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弟弟，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我们决定拿出30,000块钱贴补他的生活。
0: 好吧，弟弟，对，
2: 谢谢。对，
0: 我不用，我不用。来，站起来看看树东他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树东，请。
3: 包春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啊，求助寻找你的弟弟。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说，当年啊，弟弟应该是被二叔送到了福建省的平潭县，而当时接收的养家养父的名字可能叫做高居明。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赶往福建的平潭进行实地的寻找和走访。
4: 大姐问一下，这前面有没有一家叫抗澳村呢？
5: 有
4: 啊。往哪边走？
3: 这里是福州的长乐机场，根据哥哥汪世华提供的线索以及我们志愿者前期的寻找工作结果来看，弟弟呢很有可能现在就在福州下面的平潭县下面的村子里，所以现在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里，等下去跟志愿者会合，去实地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弟弟。

0: 弟弟这么多年，妈妈的心中始终没有忘了你。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这一辈子心愿如果是完成不了，也是我一生中的愧疚。
1: 王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刚才你也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亲自赶去了福建的平潭，跟志愿者一起去实地走访。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找到了高家。但是呢，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见到你的弟弟。这位呢是你老家

0: 湖北的吴刚警官。
1: 王叔好。根据你的求助啊，我们公安机关也在短时间内赶到福建去进行调查，来还原当年的那个真相，好吧？请你放心。
0: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等节目之后呢，和你一起，包括妈妈，我们跟着我们的公安同志、民警同志，我们一起赶到福建平潭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好不好？争取在那里我们能够见到你的弟弟。
2: 那个弟弟实际上已经找到了，是吧？
0: 我们找到了那家，
2: 就是他那个没让他见，就没让你们见，是吧？
0: 对，
2: 找到了就有希望。
0: 对，所以我们说回头跟着警方，我们一起再去调查相关的情况，到底真相是什么。
2: 那位
0: 不哭了
2: 兄弟，你别哭，
0: 请放心，
2: 已经帮你找到了，是吧？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民警吧，好吧？
3: 他这个弟弟当年被带到平潭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看，即使是他的二叔也没有权利把他送养给别人的。那个公安机关要安排他们必须认亲，认亲之后这个孩子愿意跟谁生活，那个由他自己决定，但是认亲是必须的。
4: 当年二叔是在母亲生病、哥哥外出打工期间，私自将弟弟送给他人，使他脱离监护人的监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人无权阻止母亲、哥哥与弟弟相见。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后，母亲、哥哥也在湖北、深圳两地警方以及寻人团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福建，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完成了这次时隔23年的团聚。
5: 好，你来了。哎，妹妹，

0: 现在吧，下楼。班长好喜呀，原来今年你们会来了。
1: 这么多年了，咋这些人全是你？
0: 我就没看你。
1: 今天见你第一次面，能把他自己的钱给你拿出来。
2: 23年，汪世华遭遇了太多的灾难，然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没有放弃。对母亲的责任，对子女的义务，让他坚持到了今天。坚持让他终于等到了今天的团圆时刻，兑现了当初对母亲的承诺。有坚持才有未来，有坚持才有结果。
3: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4: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2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3: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5: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

0: 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2: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0: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3: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
4: 啊！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3: 您200几啊？
4: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3: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4: 是不是160不胖吗？
3: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4: 说什么呀？
3: 呸！怎么那么损呀？
4: 你说什么意思啊？
3: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4: 对，
3: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4: 不吃。
3: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4: 什么？
3: 哎，
4: 什么东西？
3: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4: 太好了，给我的。
3: 您不是不要吗？
4: 要。
3: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1: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5: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3: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7: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8: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1: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3: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1: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5: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1: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8: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1: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7: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1: 上下一般粗，
5: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7: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1: 哎，那燕子同学呢？
4: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1: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4: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1: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4: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3: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5: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
1: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3: 是啊，戏路窄好多。
2: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1: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1: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0: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1: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0: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0: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 脂肪比较多。
4: 懂了。
0: 那么相反，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

0: 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的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的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这样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蕴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0: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腻乎乎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
1: 宽的，这不倒翁
2: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3: 多，对，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3: 啊，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
2: 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

0: 当驱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4: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1: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啊，它
4: 就
2: 在
4: 收
2: 肚子，
1: 收肚子，
5: 有收腹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6: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7: 那种
4: 对
6: 对，
4: 尝试过呀，
6: 就是、胖的
4: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7: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8: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8: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8: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8: 有
2: 下来过
8: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2: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6: 太好了，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重点来了，今天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6: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性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6: 对，
2: 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6: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6: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6: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太重要了，对不
6: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7: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6: 对，
4: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2: 对，
1: 肯定了。
7: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 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3: 这个呢，我建议。

0: 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1: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2: 的。
3: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3: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4: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5: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
2: 哎？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0: 来来来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5: 浓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6: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5: 有豆蔻，有豆蔻。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6: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非常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5: 这个泽泻呀，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6: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0: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6: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0: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6: 他就是
3: 助攻的，
0: 对，
3: 关键时候
0: 打辅助的，
6: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比如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跟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5: 哎，
0: 要
5: 啊，
3: 好，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

0: 我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不像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0: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0: 就特别开心。
1: 对，
2: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3: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2: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3: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2: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0: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0: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就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
4: 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4: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你好，妹妹。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1: 我32。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
0: 你爹你妈？
1: 对，想问问他们是咋想的。
2: 我是来自辽宁的李中原，我要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咋想的。
3: 30年前的一张神秘字条，养母用生命守护了一生。

0: 争执后却伴随着他的离世逐渐浮出水面，他愤怒，他怨恨。
1: 就由于你当时这种错误的决定，我才会导致我心里我那么自卑，我跟人家那么不一样，小的时候受过那么多欺负，我为什么那么恨你？我恨你是有原因的。
0: 原本打算永不寻找，但是这份恨压得他喘不过气，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时隔30年，他终于踏出这一步，只为寻求一个解释。
2: 我把你抛弃了是吧？
3: 我认为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一个答案，我想知道一个结果。
2: 多大离开的他们？
3: 从小生下来第二天就离开他们了。对，
2: 就你也没有印象家里还有什么人？
3: 我的养父养母把我给带大的。
2: 你养父母家就你一个孩子？
3: 对，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2: 在养父母家以为那就是亲爹妈。
3: 对，然后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特别的穷，真穷，你穷我穷他也穷，全穷。一年才能吃一次那个苹果，然后我爸就给我拿那个苹果那个小袋儿，那果光哪有现在这富士真大呢，真大个小苹果，但挺好吃。然后我就咬一口，我说爸，我说给你吃，你尝尝苹果可好吃了。然后我爸说不要，我不爱吃那玩意儿。然后我说那妈你尝尝。我妈说的不要，我也不爱吃那东西，那东西可酸了，我不得劲儿。其实我觉得那个他不是说
2: 不舍得，
3: 对对对，他不是说不爱，那好东西谁不爱吃？第一次我就是，质疑我自己这个身世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父亲年纪特别差得多，我跟我父亲差了43岁，就一老头儿。有个同学，其实我觉得用现在话说就挺欠儿个人，就直接就问你，哎，你爸咋那么大岁数呢？就当时他问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是啊，我爸咋那么大岁数呢？但是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挺不得劲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难受，我妈就问我你咋的了？我说没事啊。他说你咋的了？不对，指定不对，你有事儿。我说我没事儿。完，他说怎么的？那个你还不能说呀？什么事儿啊？不能说。然后我说我是讨来的啊。我突然我就问这一句话，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一愣。我说那，你为啥那大岁数？我为啥真小？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给我解释了，说，那怎么的？那咱家邻居那个妍妍他妈38才有妍妍，咋的了？你不用说，你听你同学那么瞎白话，那指定你就是我生的。这不第一次有这个怀疑，当时就只是个怀疑。我跟我妈沟通不了，我跟我妈总干仗，就几乎就是在25岁之前，不说天天吵，那也差不多少了，就特别痛苦。跟我现在对象就处对象了，完一起去到酒店门口了，然后就有一个司仪，啊，那个中原回来了，那个还带对象回来的，啊，挺好。那个你回来呀，这你妈你爸都可高兴了，咱们别管那个生母养母的哈，啊，你回来了，你爸就挺高兴。然后当时我就心什么情况，什么叫生母养母？但是心里边就是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这事儿，就是吃完饭以后，就晚上回家了。我回家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啥叫生母养母的呀？我咋听不懂呢？然后我爸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就隐瞒下去了，就承认了，就说的那个，的确，你的确是抱养来的。完，当时吧，我就觉得挺难受，就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就是这么长时间，我跟我妈从小一直吵到大。就有一次，就是就跟我妈喊的都不行不行了。我说妈，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是啥不？就是我说啥你听不懂，你说啥我也听不明白，就都那样了，就吵到那样了。然后现在一心寻思，啊，这不是你亲爸亲妈呀，他都能对你这样，这就不错了，挺好了。然后就自从我知道我自己确定了不是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对他俩好。就那时候我也不跟我妈干仗了，因为你干不了了，就她说什么就是对，
4: 就是对。

0: 你让我咋的我咋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就觉得以后我就得好好的孝敬他们俩了，就得感恩了，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然后人家还能照顾你成这样。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只要我妈说出来她喜欢啥她想要啥，我爸说他想买啥，就说有缺烟了，是缺什么了，我就立刻给买。只要你多看那东西一眼，我都给你买了。
1: 他后期他也觉得我变了，我真的就是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那个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辈子我爸我妈就俩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就你们俩，没有别人。我说我不找。我说爸你放心，然后这不就是就放下了，就也不找，那个时候也不找，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找人干啥呀，没有必要，不用找。然后就到什么时候呢，就过到我妈去世。那个时候我妈去世啊，我在那个沈阳做乘务员，3年前4月21号那天下午的4点左右，然后就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仲阳啊，那个你快回来，你妈没了。等我到家的时候，我真一进家的时候，家里全是人。这个时候我跪完之后，我起来之后吧，我姐那个时候就是屋里边除了我妈我还有我姐是我大舅家的那个姐。我姐当时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李仲阳，你知道你妈为啥睡觉不脱衣服不？我妈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就不管冬天夏天是棉袄也好，就可能是我妈就是胖懒的，不爱动弹，可能就不爱动弹，就不爱脱衣服。然后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姐就说，你妈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不脱衣服。那时候有你的时候是那个冬天，特别冷，然后她还不咋太会照顾孩子，给你抱来了之后，这么大肠。他已经40多岁了，然后他得一会儿起来穿衣服脱衣服给你喂奶，一会儿你又尿了又穿衣服脱衣服，他嫌费劲，所以从那儿以后他就再不脱衣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女人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听他一说完了之后，我就心就更揪在上，更难受了。我还没孝顺够呢，我还没跟你待够呢，你再骂我吧，你再起来再骂我吧。你发现你，就是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再想让他起来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能起来了，他就是走了。我就去给他收拾衣服啊，还有什么东西全拿出来了。那柜里边就有个小盒，小盒里边还有一个小盒，是一个小铁盒，铁盒里边就是我妈妈。哼，从我开始到他没他想保护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为啥他还留着这东西。如果他现在要是活着，我就是想问他，你为啥要留这玩意儿？你烧了挺好，你为啥要留着他？当时我就把那小盒我就翻开了，里边有个小本儿，小皮儿里边就是装着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当时我拿过来的时候吧，就是我一看100块钱，然后还我的孩子永不反复，我一看这生日，这不我吗？就是今天我带来这纸条就已经黄了，我不知道他为啥还要留着这玩意儿啊，就这玩意儿，就这破玩意儿，就这东西为啥要留着它。

0: 厌你，我应不应该恨那两个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咬牙切齿的恨你？你这事儿办的太不地道，你等着，我肯定找你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就太恨了。
1: 养母的离世让李中原一时间无法接受，面对这份尚未报答的养育之恩，他对养母充满了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加剧了他对亲生母亲的怨恨。20多年来，他无法正常地和养父母交流，他内心的孤独压抑，他对亲情的渴望，对家人温暖的向往，这一切都伴随着这张有关他身世的纸条逐渐显现出来。
2: 因为我妈走，我爸也受挺大的打击，我爸就来病了。来病了就是他有肝囊肿，他那肝囊肿是在胸腔里边有一个14厘米到13厘米的这么大一个囊肿在这里。那时候我爸做手术73，70多岁了，一个星期之前做手术，然后我是觉得挺成功，但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高就是糊涂了，把我这酒饼拿出去，把我这腰肌拿出去啊，抓住腰肌就开花，然后就是那我身上有9条啊，赶快给我往出顺，就这就他就已经烧懵了。完然后这就把我爸就拉回来了，拉回到就是这个老年公寓，我都搁一楼给他弄的单间什么的，哎，就是小半年吧。然后这一次来北京呢，我给我爸带来了。
3: 他知道你来找你亲妈？
2: 不知道，不能让他知道。我说我去谈事儿去了，我没说我来找我亲妈亲妈，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3: 对他还是有打击。
2: 对，有打击，有影响的，不能伤害他。
3: 现在跟着你过？
2: 对。
3: 你现在成家了吗？
2: 现在成家了，然后
3: 有孩子，
2: 对，孩子5岁。
3: 老公对你挺好的了？
2: 哦，对，就是。
3: 是因为自己有了家之后，要决定找父母吗？
2: 也不是，就给老头伺候好了之后吧，就是，我会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会突然的想这个事儿。就以前在大巴车上工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说，想就是。看，因为那玻璃特别大，然后你一看的时候，就是你能看到每家每户他都在干什么呢？你就看，这家在干什么呢？看电视呢。然后那家在干什么呢？啊，我会是属于哪一家的呢？然后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对我儿子就是什么呢？每次我过马路了或者是怎样，我说你那个俊杰，你必须得拉着我的手，你不能撒开我的手。如果你再撒开我的手，妈妈丢了咋办呀？以后再也见不着妈妈了。然后。俊俊会特别的听我的话，如果我儿子要是不见了、丢了或者是怎样了，那我都得疯啊！
3: 你找到你亲爸亲妈，其实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抛弃你。
2: 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一个原因。在1986年12月5号的那天晚上，你们发生了什么？
0: 就现在，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就会感觉这个频率不停的在上升。不停地在搅乱你的生活，你会发觉你现在这个生活就不正常了，已经就这种感觉，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3: 今天如果见到他，你会怎么说？
2: 我看他给我什么样的解释，我需要一个很完美的解释。
3: 来，俊俊和谁一块来的？今天
2: 俊俊跟我妈。
3: 来，俊俊来。儿子几岁了？
2: 儿子5岁。
3: 老公叫什么？
2: 高山。
3: 高山，来，哥，你老婆是不是暴脾气？
4: 我们俩刚认识那阵儿，刚处对象那阵儿，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火爆，特别有东北女人那种豪放的那个劲儿。
3: 她出来找她亲生父母，你能理解吗？
4: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我们是想等。他的养父，
5: 对，跟我爸没
3: 过世以后，
4: 过世以后我们再找。但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前来到这个舞台了呢？我说的意思，你是不是欺负我娘娘没人呢？然后我就顺嘴就回了一句，我欺负你了咋的吧？然后我就转身我就睡着了，就是没太多想。然后第二天，我就感觉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可能就是说。

0: 说的一有心不顺，或者是说的一碰到挫折，一碰到什么难心事儿，他可能就会往这顶上去想。
1: 对对对，
0: 他的思想特别极端
1: 啊、
0: 嗯，动不动就想死，我感觉好像是多多少少跟这方面只准是有一定原因。我不能说的再等到说的我老丈人说的没了以后，我怕有些东西他这边再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我害怕。所以说的
2: 赶紧找，
0: 找着也好，找不到也好，最起码的能把他这个心结给打开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2: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树东带着我们的寻人团再帮你找，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帮你找到了没有。来，站在这儿，树东。
3: 李中原你好，我是等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找亲生父母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从养母那儿发现了一张小纸条，那么你送养的日期应该就是你出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86年的12月6号。所以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哈，你的亲生父母他们现在的年龄应该是在60岁上下。同时呢，纸条上还显示了两个人的名字，分别叫做朱占田和王桂霞。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那志愿者也是去进行了排查，最终呢是找到了一对夫妇，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事实呢基本吻合，但是有一点出入，就是他们的姓名和纸条上的姓名存在着差异。
4: 我们接到求助，现有一对疑似父女需要进行基因鉴定，我们第一时间采集当事人血样进行比对。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5: 我看到这纸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恨错人了，就是我躺着那个人不是我要恨的那个人。
2: 准备好了吧？
5: 我想让我们三个人一起，我们是一家人，对吧？
2: 好，来，爸爸领着儿子。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他是我家第三个孩子，叫佳佳。
1: 第三个孩子。
0: 嗯，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当时生的时候是属于早产半拉月，我是那个86年的12月15号去这么接他娘俩。等我到他那个俺一个亲戚家的时候，亲家说人家还给人了。我说有爸妈一口吃的，咱就能活。他说养不活了。当时我的大孩子是搁他奶家抚养，二孩子搁身边。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后期生完他以后，我就下煤矿了，因为家啥也没有。我上煤矿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连包被子一个刨了皮都没有，从别人要的。但我们确实没收着钱，因为通过一个中间人给出的，也是当时出于好心，放不下呀，你养不活这孩子了。第二天他说那能有人接呀、啊，就能比我们家强，是人就比我们家强啊，他就给了。我到那时候就已经给了，这是找了30年，我30年的寻找，30年的赎罪，我真正的道一声，爸妈把你当时送人，真的错了。
1: 但是女儿听出来了吗？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一条活路，再在家里待下去就饿死了。
0: 一到他的生日时候，他妈就煮鸡蛋，煮鸡蛋呢，一共每年都留一个。这鸡蛋里头都已经空壳了。
2: 整个事情啊，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首先这个父母生下孩子，他是有抚养的义务的，但是他当时呢家庭特别困难，所以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可以界定为是一种民间的送养的行为。他在这个送养的过程中啊，这个中间人可能借机赚了100块钱，这个是实际上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当然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也不需要再追究了。我觉得呢，这种寻找的这种感情啊，也是可以理解的。
3: 那个，我觉得这个出来这个真相以后啊，这个妹妹始终是处于一种排斥的状态，这是让我感到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妹妹是个暴脾气。但是呢，他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啊，他始终按耐着自己，
4: 就是他特别的安静，
3: 他特别的安静。那么我非常担心的就是他以后很难相处。
4: 其实我特别想给你补充一点是什么哈，我觉得今天到这一刻你是幸运的，你能够带着自己的一家人去见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能够活着告诉你你当时的真相，能够告诉你当时的无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比如说不能养活孩子，比如说不能跟他更好的一个出路，再比如说他已经把你送出去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把你找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无数的一个选择都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够把心思放平和，去和你的养父如何相处，去和你亲生父母如何平静的相处。这不仅是你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需要面对的。
1: 那个，你想没想过和亲生父母以后生活是否能够融入为一体？
5: 没想过这事儿。为什么呢？人不怕犯错误，他是人他就得犯错误，他每个人都得犯错误，我也有。你对一个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种伤害很深，我为什么那么恨你？就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我恨你那是有原因的。
0: 所以恨也罢，怨也罢，爸妈把你带到世上没后悔，这是我的真心话。今天老爷给你带一包，来拿吧。
5: 这是我觉得吧，那个
0: 假包坏。
5: 我就是
0: 爸给带，
5: 稍
0: 晚再说，
5: 稍等一会儿，
0: 晚再说，稍等一会儿，不着急，不着急，晚再说，这时间长了呢。
5: 稍等一会儿，
0: 天比树叶长。今是有缘嘛，人家说咱们就是有缘，还是有缘。32年能回见，
5: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说对不起，可能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受到伤害了，你不可能要求他立刻就说。 没事，没关系了，我原。

0: 前两年，
1: 中原，我有两句话要送给你。你知道，我觉得他们今天带来的最好一件礼物就是这个。刚才你可能没有听明白这是什么。
0: 一旦我看到了，
1: 他们每年12月5号你过生日的时候，都想着给女儿煮一个鸡蛋，但是没人来吃，所以这些年他们好多鸡蛋都留下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要把这个鸡蛋呢？星星里面是硬的，时间可以把一个柔软的心变得这样的坚硬，所以我们也非常理解中原这么多年他的心在对他亲生父母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坚硬的。
2: 树洞，听说
1: 三个女儿，而且妈妈那个时候有老三的时候，生下来也没有奶水。
2: 好嘞，见见妹妹。
3: 对呀，你还有人染皮肤。
2: 这是二姐姐哈。
4: 二姐姐。
2: 告诉我，见了妹妹高兴吗？
4: 高兴。
2: 你是老大是吧？
4: 对。
2: 找到两个姐姐，爸爸妈妈。你说心里话，你高兴吗？
0: 其实我见到他们俩，我挺高兴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好沟通一点。嗯，然后
2: 你跟你爸你妈不好沟通啊？
0: 我打怵。今天其实我找着亲姐的话，我还是挺开心。
5: 这个刚才这个妹妹说见到父母啊打怵，怕你一直这么排斥下去，但是。这个顾虑啊，你这两个姐姐出来以后我消失了，我觉得你会很快地融入到你这个家庭里面，所以这两个姐姐啊，你们责任很重大，好不好？我们给你们加油，让你妹妹早日融入到你们的家庭里面去，好不好？
2: 树洞，
1: 我不知道中原有没有一个保存重要物品的小铁盒，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可以有一个，第一里面装上这颗鸡蛋，另外我们做的 DNA 的比对结果在这儿，留好它。另外一个证明，科学的证明，未来这个小铁盒里面装的不再是过去的忧愁、过去的疑惑、过去的恨，而是对未来满满幸福的憧憬和期待。
2: 好，
1: 收好它，
2: 领着姐姐、爸爸妈妈、老公回家吧，走吧。
6: 一枚风干的鸡蛋代表着父母对女儿的牵挂，一句句埋怨，却也在看到家人的一瞬间，终于开始逐渐融化了。
7: 其实我现在真的挺开心的，然后我也终于有一个完整的，算是特别完整的家庭。现在我所有的重心都是在我养父这一块儿，我必须得去照顾他。我觉得以后我会在这个家庭里面会特别幸福。
8: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9: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2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8: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10: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11: 主要是为了健康，
10: 没错。
8: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10: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
8: 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12: 哎，韩燕姐，嘿，又跑上了
13: 啊！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12: 您200几啊？
13: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12: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13: 是不是160不胖吗？
12: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啊。
13: 说什么呀？
12: 呸！怎么那么损呀、
13: 啊？你说什么意思？
12: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啊。
13: 对，
12: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13: 不吃。
12: 好，那就不怨我了。

0: 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1: 什么？什么东西？
0: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1: 太好了，给我的。
0: 您不是不要吗？
1: 要。
0: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3: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3: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粗，
3: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哎，那燕子同学呢？
8: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8: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8: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3: 啊。哎呀，你这要停不下去。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9: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9: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10: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10: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10: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10: 没错。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10: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10: 主要表现在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那种感觉？
11: 有。
1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 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10: 痰湿，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3: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

0: 那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这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2: 多，对，
1: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2: 啊，这就是梨形，
1: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2: 淤堵在
1: 东部。
2: 它属于哪种湿？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1: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3: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啊，它比较
3: 收
2: 肚子，
3: 收肚子
6: 哦，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

0: 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儿。
1: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3: 那种？
1: 对
0: 对，尝试过呀，
1: 就是、
0: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
3: 哦。
0: 什么
3: 扎针灸是吗？
0: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4: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0: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5: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5: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
2: 嗯。
5: 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
2: 啊、
5: 就正好直接吧、啊、就卡在这儿就提不
2: 上
5: 去了。上
2: 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5: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5: 有
2: 下来
5: 过
2: 吗？
5: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4: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1: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2: 太好了，
1: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1: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1: 对，
2: 好的。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
1: 嗯，
2: 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1: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角谷兰、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4: 对，
1: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
2: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
2: 嗯，
1: 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4: 对
1: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
2: 嗯，
1: 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角谷兰。那么我们知道呢，角谷兰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角谷兰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
1: 对
2: 不对？
1: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3: 哦，那不是点地了，
1: 对，
0: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2: 对，
4: 肯定啊，
3: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
2: 嗯，
3: 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哦，不停的喝，
1: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2: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3: 的。
4: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4: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7: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角谷兰、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

0: 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3: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4: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
1: 先尝尝
4: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3: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5: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3: 有豆蔻，对。
1: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5: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非常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3: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5: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像一潭死水一样。
5: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5: 他就是
1: 对
5: 真的
1: 他就是
2: 对
1: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5: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比如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4: 上人。
6: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对我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代谢。

0: 外卖，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1: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吃。
2: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吃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3: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2: 嗯，好的。
3: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你。
3: 谢谢。
1: 行，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2: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
5: 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那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

0: 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1: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0: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1: 压气儿。
0: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0: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3: 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

0: 我来是江苏省江阴市啊，今年70岁了。我这次来是给我一个特殊的徒弟，也特殊的一个养子做将。
1: 今年70岁的刘汉章是一位做了50年裁缝的老师傅，培养出成百上千个徒弟。这些徒弟中有一个徒弟最特殊，他叫王莹。16年间，刘师傅既像父亲，又是教他手艺、伴他成长的好师傅。
2: 来，请坐。你好。今天你来找什么人？
0: 主要的才是我们那个徒弟。
2: 这是您徒弟啊？
0: 徒弟。
2: 徒弟长得可真帅啊！
0: 帅是帅，但是他是聋哑人，在我身边大概有16年以上了，
2: 没有找到家。
0: 现在我是要当他自己的儿子看的，又是当他学的徒弟。
2: 这又是徒弟。又当个儿子看待，
0: 对对对，长得很帅，而且很活泼。
2: 说你长得很帅
0: 啊，帅啊！找妈妈。
2: 找妈妈。
3: 妈妈的。
2: 想妈妈吗？
0: 想妈妈，想妈妈。有。
2: 您是什么时候碰到这个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
0: 2002年。
2: 2002年。
0: 2002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他穿了那一件短袖，穿了条长裤，但是那时候呢，就是我是办事，我就是办的服装厂啊，我自己搞的小厂，小厂呢办事回来呢，就是我喜欢那的，我们一个江阴的个公园叫松山公园，喜欢公园里去兜一下那放放松，轻松啊。活动看一下。我一看这个小孩啊，这么小怎么躺在石头上，那么身上有点脏，他问他，一看见我来了就坐起来了，他就表面的就没有钱了，没有吃饭。那么我当初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他如果说完了啊，所以到时候我说我跟我回去

0: 吃饭，甚至站起来就走。回家了以后呢，我看他肚子肯定饿了，饿了呢，我就马上就安排烧饭给他吃。当时吃的，就这个烧好了以后给他吃啊。
1: 还记得那天吃的是什么吗？
0: 那天吃的什么？螺肉。吃的螺，还有那个菜啊，什么萝卜啊，是都烧烧，一烧了，吃的很快，好像是熬了好几天了。后来吃了以后，刚刚掉，他身上都是脏的衣服，给他洗了个澡。
1: 他那个时候多大？
0: 那时候我后来就问他了，你多大了啊？15岁。
1: 15岁了。
0: 这15岁，15岁。我说你怎么到家里来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的这个比划啊。他睡在哪里？他说两人啊，睡觉，一睁开眼睛不看见了。就拿他吊在相应了两个人，再问他就是说你家是哪里，他真能够下一个黄草头黄，
1: 草头黄，
0: 哎呀，说你的手，但是我们是说这到现在没听见黄草这个地名，
1: 就是这个地名没有人听过，
0: 没有人啊，
1: 估计他可能听差了或者记不清楚，
0: 他写出来跟着他叫你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啊，叫什么名字都能写出来，
0: 他都能写出来。
1: 他自己的名字呢？
0: 自己的名字也能写。
1: 他叫什么名字？
0: 王莹。
1: 王莹。
0: 王莹。都能写出来。写了我们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不能给确定你是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或者是你收纳了可以送到你家里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下子没办法，没有办法嘛？怎么啊？这个小孩也看起来很。其实吃完饭给他洗了个澡，挺精灵，长得也挺漂亮，
1: 喜欢吧，不看了第一眼很喜欢，是吗？
0: 不想给聋哑了，这样不想，根本不想，看不出来。那么我就要盯这么可爱了，那么我想了也暂时性就安放他住下来，想他这么灵巧，我说我能不能他能够适应或者学我的手艺，我是做服装的。就第二天我就真用什么东西啊，他耳朵听不见，嘴巴也不会讲话，那我怎么办呢？怎么教呢？哈，那我就叫他走在我旁边，这个机器我们是电机啊，怎么开开关的，开关怎么开，这个腿是怎么，腿放在机器上怎么放的，
1: 他学得会了吗？
0: 他开的是挺精巧，所以自己第一天跟他在这个布啊走的时候啊，他
1: 欢迎，
0: 让他走，走得很好。
1: 到最后他速度怎么样啊？就是做衣服的速度怎么样？
0: 到第三天他的裤子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整了。
1: 三天就能够自己独立的做一条裤子，
0: 独立做一条裤子，他回来他自己拿给我看，还我说了不起啊，很开心啊，是这个小孩聪明。
1: 师傅说你了不起，
0: 聪明，
1: 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吗？
0: 松紧裤就是个
1: 短裤，
0: 他松紧一天可以上，最起码600条以上，
1: 600条，600条短裤能够上松紧，
0: 600条。
1: 您能够做多少条？
0: 但是我啊，真能给这3到400条，这不一定会做得到。
1: 师傅只能做3到400条，徒弟能够做600条。
0: 他拉这个松，
1: 没有，大家鼓鼓掌。600条是师傅的2倍啊！
0: 他拉这个松筋，真看了挺可爱。他拉松筋啊，中间一条线，他会闭上眼睛，他对吧？闭上眼睛，
1: 已经进入到无我的状态了，
0: 闭上眼睛他会走。
1: 就不用看，就这样凭着这个，
0: 他像什么东西啊？他这块了以后，我不信，我不信啊！他这位姐，他说这位姐，
1: 是吧？
0: 姐，姐到，他问，所以他这块，如果说就要他爱心这的话，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1: 他会是一个好的手艺。

0: 艺人吗？
1: 哎，他手艺学了好多。
0: 是你徒弟当中算是怎样的？
1: 要讲起来，就是他智力上面或者文化认同上面有这个缺陷，
0: 是有缺陷。
1: 但是在这个技术上面，他是一流的。即使他聋哑了，他能够发挥自己，那么就带着这，他是不错。所以我可以说，我能够这样培养他，帮他能够自立、独立生活，能够技术上面过关，我对得起他爸妈，使他妈也开心，我自己也开心啊。
2: 像王莹这样的徒弟，刘师傅带过一千多个，不只教会他们手艺，更教会他们如何做人。
3: 刘师傅这个人人好，性好，他对待我们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4: 一个大好人。我们以前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给我们带回来的，就是说跟他一起学学手艺啊，现在才有今天。
2: 刘师傅原本以为王莹也会像其他徒弟一样学门手艺自力更生，却没想到就在王莹来到这的第四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从此这个师傅又多了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父亲。
1: 到第四天了，大概到下午4点钟左右，我在下面，特别是楼上好几个人在叫师傅，师傅不对了，哑巴，哑巴出地了啊！我恨不得飞了楼上去，飞了楼上去了以后，我就马上就弄铡刀刮下来，铡刀拉下来，电源切断了，那就没问题了。我再仔细看，也看不见他的这个机器的前面滚在这个机器里面，那我就转过去，我说生命危险啊，我就去拉出来，拉出来呢，他两个手甚至脚抽筋，手抽筋，脊上呕吐，吐了一塌糊涂。

0: 力量，那么总说这个生命还有，谁说我鬼进了头顶叫头顶，鬼进拿毛巾了？为什么呢？他当初说发病的时候，这个毛扑在嘴里吐不出来，只会透气，噗噗。那时我也说是孩子口粮啊，口粮。那么学就学到拿毛巾了，毛巾了，我说给他。我就给他擦掉抠掉嘴巴脸毛抠掉，哥这个就包拿他包在手里，包在手里给他抽，这样抽手心肌。这个我们也是遇见讲谁说咱有时候医学上面是抽手心的有穴道，
1: 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0: 可以早点醒过来。他人中大手术也给他卡的，可能可以给他卡卡了以后呢，这个他看了以后呢，总说你慢慢醒过来了，还是疼。但是他等到他醒了，他本当讲不出话来的，但是他会叫妈妈，醒过来，妈妈妈妈妈妈，这个又是抖又是叫，当时是我心疼啊，叫妈妈，我当时是叫妈妈，我真的我。眼泪就出来了，这么好的小孩子，我有这个病问你了，真看得他好伤心。
1: 别人可能会嫌弃他呀，
0: 在我们整个那个村上都来看，你千万不要造谣，这个小孩有这个病，他是个 CD 病，是有这个 DC 病的，这个杨金峰
1: 啊，杨金峰。很容
0: 易碰到意外，所以当初时候对我是个很重的打击。那农村的老人家呢，一说不能留啊，鬼精叫他回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回叫他走。你如果说再要发病发作了以后，
1: 出了个意外算谁的
0: 啊？所以我当时说，我想了，我想这么可爱的小孩啊，就是这样的病，人命关天。所以我想了，如果丢出去肯定的没有人要，我们当初的时候就说不知道这个病会长期发啊，后来大概是10天到15天左右发一次，到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才是一年之内发到4到5次，这病情基本上才是为了他就是这个病情要发病不能受刺激，还有个营养好啊，所以我使他心里开心，不让他受刺激，让他开心都依着他。
1: 但是假如说哈，现在路上还有一个孩子躺着也像王英一样，你还愿意收留吗？
0: 我还愿意。为什么呢？说实话我应该有能力的帮助他们，如果说有能力直接能赶快得动，好像有能力了，我一定也要帮。为什么呢？自己困难调节出来的小孩，人家困难我们都体现，人家这困难你应该帮着人家，人家学到手艺他会感谢你啊。
1: 师父是个好师父吗？
0: 好呀。
1: 是个好师父吗？很棒吗？你们两人一起生活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0: 这十几年了，我的胡子啊，都是跟我刮胡子了。
1: 他给你刮胡子，
0: 看见我胡子上了，拉住我，在往凳子上一放。我有时候忙了以后，他大了，都拿了毛巾给我捂，捂了以后，
1: 拿那个热毛巾把下巴捂住，然后帮师傅剃胡子。
0: 但是他的手劲很重，有时候给他压了很疼，我说啊，大家小心地再给我刮。
1: 这哪里是徒弟，都像儿子了。
0: 啊，其实是儿子呀。
1: 不开心是什么样的？
0: 不开心就要做妈妈，其实叫爸妈，哎，要做妈妈，妈妈经常喊妈妈，其实背了包给他量了，到汉中。成果面相都打了出租去找，但是始终找不到，最后我们找不到了以后

0: 从公安局，当地的公安局，汉中公安局给他打了十几张照片，都给他看了。不是，
1: 都不是。你觉得他还记得你吗？
0: 记肯定记得啊，在我们家里，要是他出去，出去不满半个小时，不是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给我打电话。我要终于出去半个小时不满，他就电话打给我了。
1: 这都是你的心头肉了。
0: 毕竟是妈妈，所以我们要体谅到妈妈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说谁不想妈妈？他如果说找到家来妈妈，他还会记得我，还要到我身边来，就是来玩，他也会，他肯定记得。但是你要讲起来，我心底里肯定的舍不得，这样好的小伙子，我肯定舍不得。嘿嘿，妈妈来了啊。怎么办？妈妈不来呢？不来，妈妈没有呢，跟我的啊。
2: 一样啊，
0: 完了。
1: 平时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0: 看就看，手机里有是吧？看就看，对。啊，妈妈
2: 对。
1: 啊，王莹说他看我们的节目，他知道把手摁上去，大门一开，就能够找到家人。
0: 啊，好不错。
1: 大家都在给你鼓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爱心寻人团的书东，带着你这些信息，是不是能够帮你找着？好吗？来，站到舞台中央，我们看一看这个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你妈妈来了啊！
1: 有请
0: 妈妈。妈妈呀，哎呀，妈妈好。好呀。妹妹。妹妹也来，还有妹妹，妹妹来。
3: 刘汉章大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帮助杨子找家，我们非常的感动，也是第一时间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的杨子王莹，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王一来，妈妈的名字叫做萧菊兰，而且呢，他印象中家乡的名字里含有黄沙两个字，还有孩子非常的喜欢吃辣的。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我们进行了一番推断，并且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最终呢是在距离长沙市340公里之外的武冈市，找到了一对高度疑似的夫妇。妈妈的名字叫萧菊兰，这是正确的，但是她的丈夫的名字却不叫做王一来，那是不是孩子记忆中有所偏差呢？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王莹的照片交给了这对高度疑似的夫妇，请他们进行辨认，他们到底是不是王莹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1: 十五亿左右，每天都想着他妈，想着他爸。辛苦了，妈妈，妈妈，妈妈，心疼啊！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真正找不到爸爸妈妈，我还是坚持的那他抚养他带他。如果说我做不懂了，或者不能够帮他了，那还要叫我儿子继续的帮他。

0: 是。
1: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来，我们过去，我们过去坐下，我们过去坐下，来来来，
0: 就是这么快就找到，这么快就找到那个那车子，给他。我都想不到这么快就找到。
2: 哎呀，坐在爸爸妈妈中间了，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1: 爸爸妈妈
2: 后来在哪儿找着的？
1: 就在我们小片里说的。
0: 这么快就找到，我真
1: 对
0: 想不到。
1: 因为其实啊，这个王莹对于家的很多的信息记得还是挺清楚的。我们跟爸爸妈妈了解之后呢，他离开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19岁了，所以虽然孩子呢这个聋哑人，但是有一些信息还是能够记清楚的。唯一有一个差别就是把爸爸的名字记差了一个字。他记得妈妈的那个名字是对的，我们刚才小片里播了。他记得爸爸的名字是王义来，其实是王义平。我们在想，是不是口音上啊，或者什么地方，
2: 或者是写字儿的时候，
1: 对，
2: 看这个来和这个平。
3: 你老家哪里啊？
1: 对，稍微有一点差别。
3: 真的啊，
1: 邵阳，
3: 他写出来的。
1: 他说那个黄沙对不对？其实离
4: 他以前在我妹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时间呢，那里有个黄沙乡。
2: 他
4: 去那里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就是坐那一趟班车的，所以说他就知道一个黄沙。
5: 他当年是怎么从家里出来的？是自己走丢了，还是说被人骗出来的？
6: 农历的3月29早上9点钟，我从地里做事回来，他要去他奶奶那里。我就不向他去，我说你昨天打算奶奶家里回来，你今天又去，我就不准他去，不准他去，他就不肯，我就讲，我说你今天去我就打你，他就讲你打我，我也要打你，他就从那个家里背了一个背包，他就你走的时候就在那门口就叫了我一声，妈妈嘟嘟，他讲他嘟嘟就是坐车了，我就坐了我们那边第一就一班车，11点钟到那里，我就找他的时候就没找得了。
2: 想过儿子会找着吗？
4: 我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他吃走以后，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他，就是一点信息也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每一年想他，说实在的，我这个头发就是为他想白了。
2: 你知道吧？这个老师傅，
0: 我都不知道啊。
4: 谢谢。
2: 你儿子生病的每一次，都是他照顾的。

0: 孩子做手艺，然后说如果回去见父母还能有一个手艺。他现在做衣服可厉害了，是一个好师傅。
1: 他做什么东西都厉害，我做沙发，
2: 我是这样子的。王云虽然是我是他的生父，但是这位大哥他叫他手艺也是他战神老爸战神爸爸
0: 战神。
2: 我在这里我衷心谢谢你。
1: 不要谢，这个应该的。
2: 谢谢。如果这个大哥家庭条件比我的要好一点，但是我儿子也可以，或者跟他一起过也可以。时刻大哥的生活条件比我差，我愿意把大哥我养老送终。我说这样，我跟我所有的亲自
1: 这个
2: 我是这样说的。
0: 这个就是最淳朴的。王莹高兴吗？
2: 谢谢谢谢。
0: 高兴吗？
3: 妈妈那里面对
0: 妈妈、
1: 啊、
0: 孩子一生病就叫妈妈。
1: 是是，一生病
0: 你看妈妈那个眼泪
1: 反病。
0: 好，王莹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师傅走向你自己的新生活好吗？现在开心吗？
1: 再见啊！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每一个回家了，过来啊，妈妈，干嘛？啊，过来。
3: 我奶奶在来了，奶奶，奶奶，奶奶在来了。我奶奶在这儿，因为
1: 哎，过来啊。啊，妈妈，爸爸，能过来
3: 啊？啊，去啊。
4: 为何失去了？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

0: 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1: 哎，韩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2: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1: 您二百几啊？
2: 哎呦，我还真不到二百几，
1: 不到二百几您就胖啊？您听他们的，
2: 是不是160不胖吗？
1: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2: 说什么呀？
1: 呸！怎么那么损呀、
2: 你说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2: 对，
1: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2: 不吃。
1: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2: 什么？什么东西？
1: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2: 太好了，给我的。
1: 您不是不要吗？
2: 要。
1: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1: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1: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粗，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2: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2: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2: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1: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4: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1: 是，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4: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4: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8: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8: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8: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着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8: 没错。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湿气它有分吗？就是 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8: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的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8: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

0: 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
0: 对，
2: 它更多的是痰湿，
1: 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3: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这不倒吗？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2: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是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2: 淤堵在
0: 东部，
2: 它属于哪种湿？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属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0: 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2: 对，
1: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3: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4: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3: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0: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1: 啊，它比较
0: 收
1: 肚子，收
0: 肚子，收肚子
4: 哦，有收腹的功效。
3: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5: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1: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6: 那种？
3: 对，
5: 尝试过呀，
3: 就是、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6: 扎针灸是吗？
3: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0: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3: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7: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7: 有
1: 下来
7: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0: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5: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5: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5: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盘石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5: 对，代茶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5: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0: 对，
5: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0: 对
5: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5: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6: 那不是连点地了，
5: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0: 肯定了。
6: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5: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不停的喝，
5: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1: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6: 的。
0: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 的小秘诀。

0: 告诉你，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3: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4: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解？
4: 哎，不是，
5: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来来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5: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4: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6: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4: 有豆蔻，有豆蔻。
0: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6: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4: 这个泽泻呀，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6: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成死水一样。
6: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2: 他就是
6: 一个
2: 正宗的，
6: 对，
2: 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6: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4: 哎，
1: 要
4: 啊，
2: 好，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1: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的？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

0: 20多岁，
1: 就特别开心。
0: 对，
2: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0: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2: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0: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2: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吃。
0: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吃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1: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1: 啊、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

0: 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从来到节目组的第一天起，这位妈妈就非常紧张不安，她的一言一行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
1: 有请这位求助者。
2: 那我现在在哪里呀？
3: 别朝前走就行了啊。
2: 大家晚上好。
1: 带了一只小熊。
2: 是啊，春蔚老师好。
1: 你好，来，
2: 这是我女儿的玩具。
1: 这是你女儿的玩具。
2: 哎，
1: 那把它放在沙发上。
2: 哎，上面吗？
1: 对，放沙发上。

0: 好的，来坐，
1: 坐吗？
0: 对，来坐下，来靠这儿一点。好，您从哪里来呀？
1: 云南的。
0: 云南。
1: 哎，我的女儿，我离开她22年了，没见面了。当时我发错误了，我把她的爸爸，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不小心把他爸爸失手烤死了，我进了监狱了。
0: 把女儿的爸爸失手打死了。你进了监狱。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1: 当时那个应该是说3-4年之内有联系，就是我没有见过，写信那样子。91年，从我们老家到开源那个地方，
0: 来，不要紧张。
1: 哎，谢谢老师。我到那个开源那个地方去打工，在开源那里有一个。就是庐江公园门口有一个小茶馆，我在那个茶馆里面认识了我的老公，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1年之后，我就生了我们的女儿。就是这样，我陪着我的女儿一天天的长大，在我的生活当中，好像只有女儿的陪伴我，什么都不重要。我就这样带着我的女儿。长到了3岁，我给他报名上幼儿园了。我的女儿天天一上学就回来就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跳舞、做操。做操的时候，她说：‘妈妈，老师今天叫我跳做操了，你必须跟我做，我教你。’她说：‘妈妈，老师说了，伸伸腿，弯弯腰。’”点点头，伸伸手，天天锻炼身体，好像女儿的那个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总是那样围绕着。每天要睡的时候，也是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总不会睡着，总是要摸摸你的脸，说妈妈在的在的。她亲你一下，然后你搂着她就安稳的揉睡了，对我很亲切，很亲切那个样子。那小孩子最亲我了。他的爸爸也是喜欢他的，就是他不知道带，每天就是带他出去啊，给他几个零钱啊，他去吃什么买什么，他都不管他。然后回家的时候，身上脏兮兮，就看到那个两个眼珠子一转一转的，身上脏兮兮的，都看不到那个衣服都看不到脏的什么样子了。有一天他教我唱歌，说妈妈，今天老师教我们唱一个歌，说老师说祝你平安，他说妈妈我们一起唱，我说好的。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

0: 最大的心愿。谢谢，我希望我的女儿她今天来，她能听到我唱歌。谢谢。
1: 这是女儿教你唱的歌
0: 啊？她那时候就这样唱歌，那时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了。可是他爸爸他经常就是喜欢喝酒赌钱，喝酒醉的时候打我呀，扇我的那个耳光呀，打那个脸上的巴掌印啊。大概过了10分钟，他还红的，挺痛的。可是为了女儿，还是舍不得离开他。这样过了很多次，就是到了1996年12月26号那天，他又出去打麻将，到了晚上8点钟左右他才回来。他给我讲什么，我好像是顶了地嘴，他不喜欢听，当时就把一桌饭菜都掀翻了。那天晚上打我打得太凶了，我太。

0: 动了，可能一个小时以后他睡着了，我的女儿也睡着了。我觉得呀，我受的侮辱太重太大了，我想用那个锤啊敲敲他爸两下，当时又年轻又不后果都没考虑那么多，敲中了，敲到了他的要害了。后来我看到他脸上啊流的血了，躺在床上，我又害怕了，我就到那个卫生院那里去叫那个医生过来看。当时那医生也是挺熟悉的嘛，就在林子，他们就跟着我过来看一下，对我说没气了，这样说。后来我想我该去派出所说一下，我就去了那里，我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好像把那个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下来那领我上去，还有他的姨姨奶奶他们都在那，我的婆婆没说什么就在那口，我的公公是这样对我说的，小福啊你受口了，我儿子害了你，我公公这样对我说。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们的，我跪下去给他们哭了三个头，随便带了一点点那个换洗的衣服，然后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请求我想见一下女儿一面，那我小哥他这样说的，别见了，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发生多大的事了吗？我想想也是，我有点受不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只有跟那个派出所的所长他们把我送到了那个看守所里面，在那里啊我很想女儿，每天都很想，想的眼泪都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可是没有办法，犯了事了，只有面对现实，在里面等判决。他们经过调查打听走访什么都做了以后，最后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
1: 他这是家庭暴力导致的故意杀人案件，当时给你判了无期是考虑到第一受害人有过错，他对你长期进行家暴而且情节很严重，第二呢你当时是投案自首的，你去主动找了派出所，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应该是当时量刑是从轻了啊，判了无期，所以对这种犯罪呢还是应该要有深刻的认识啊，不能实施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我们国家现在是有反家庭暴力法的，如果遇到家庭暴力呢就应该报警。
0: 我后来也挺后悔的，我觉得给我重来一次人生，我应该会换位思考。我在监狱里期间经历的艰辛和痛苦，还有对女儿的思念，种种压力，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快崩溃了，快承受不了了。我有时候我给我姐写信，我说我姐啊，我觉得这人活得太痛苦了，真的很痛苦，又思念亲人又见不到，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真希望能够一走了之。到了监狱里面我还是非常想念我的女儿，我不能看到任何人带一个小孩，带的那个小孩我觉得好像是我的那个孩子，我非常非常的想念，那个撕心裂肺的痛我真的接受不了。有一次那个我们监狱里面就举行那个联欢晚会，别人唱歌亲人朋友父母的，我就是为我的女儿唱，我也唱那个祝你平安，我希望我的女儿在外面平平安安的，我能够见到她。后来我姐她说你别做那傻事，你别傻，你给我好好活着，千万不要做傻事。
2: 我姐过来探监给我带来了我女儿的几张照片，我把女儿的照片放到枕头下面，我觉得我姐说的对，我必须，我为了女儿能早一点见到你，我必须振作自己，我很坚强，我努力学习，积极改造在那里。我们坚持是做那个

服装的，做流水线工作，很努力。不管做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很积极的参加。争取那个人家能做个十个的衣十件的衣服，要争取做到十五件。他们也认可我，觉得把我放到哪个位置，我都能完成那个任务。我就这样在监狱。

0: 两年的志愿结校了，结了五次学，
1: 在街友里待了整整十年。到了2006年那个10月2号那天，我终于获得了认可，我得到了教师，我回到了家乡，我自由了。回到家以后，我很想我的女儿，我向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咨询一下，我说我现在要去找女儿怎么办呀？
2: 获得假释后，他四处寻找女儿，却发现女儿早已搬离了老家。就在这时，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被他勇敢地接纳。面对未知的新家庭，她的生活能否从头再来呢？
1: 她有两个女儿，我们就好像挺有缘分的，话说得投机，他们就勇敢地接纳了我。他也是那个挺简单的，处处宽容我，能够包容我。我在街友里学过了做服装，我就去做那个服装，每天都加班加到很晚，12点1点那样子，就是希望能多挣一点钱。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嘛，然后我跟他在广州打工，打的好像2年都没到，我又生了一场大病，病得挺严重的，话都不能说，
0: 人家说哪里好就到哪里去。我总共给他花了20几万元的那个医药费了，他好像都没计较，一看到我病啊，他很焦急那个样子。我觉得我在这我要感谢他们父子三人对我的那个无微不至的照顾，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我活不到今天。
2: 今天家里的小女儿也来到了节目现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妈妈最大的支持。
3: 大家好，孟伟老师好，来陪妈妈坐坐。没事
0: 了，哎，没事
3: 了。为什么陪妈妈来找她前面的那个亲生的女儿？
4: 因为我自己，我2岁半2岁都不到的时候，我自己妈妈就不在了。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带着我跟姐姐然后一起生活嘛，就我们三个人，但是爸爸经常要到外面去工作赚钱。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看着个子挺高的，然后皮肤也很白，反正看起来很漂亮，很年轻，他还比较爱笑，但我还是不喜欢他。那时候小不懂事儿。
5: 初中毕业之后，我到外面去上中专去了，然后又到昆明打工。
4: 我回去的时候，他还去路口接我，还帮我提箱子。他给我提箱子，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毕竟那些事情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做的。去以后，那个我妈她给我拿了东西，她给我铺的床，心里那种感觉就很微妙，就感觉有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去结婚的时候，结完婚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嘛，我爸在家里，然后我妈她送我走的。上车的时候，她给我塞了500块钱，她说一直以来她都把我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
5: 她说以后你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可以跟家里说。什么时候想回去都可以，这时候我才觉得她很像我的妈妈，她就是我的妈妈，她跟其他那些普通的妈也没什么区别。
4: 我们可以像那些我羡慕的普普通通的母女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

0: 妈妈来了，家像个家了。
1: 对，
0: 爸爸有变化吗？
1: 有，我妈来了之后，我回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爸就比较爱笑了，没有以前那么严肃了，就能笑着跟我们说话了。其实，我就觉得这都是跟我妈她是有关系的。
0: 妈妈的右手一直摸着你的腿，但是她这边朝左边的脸一直在流眼泪。
1: 他在安慰我。
2: 是他们点到的我，他们能理解我，我做的不好，是他们夸奖夸奖。我那个不能做很多事，我很笨。是他们帮我夸奖我照顾的，帮我洗衣做饭，帮我梳头洗头。有时候吃饭他们要给我夹菜，有时候给我按摩，我讲不到话。是他们一家子的宽容，我才活到了今天。我非常感谢他们。
1: 他很内疚，然后他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提起来，他也怕自己以前犯的错，而让他现在没有那个资格去找他的女儿，他在害怕。其实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犯了错，我们都还有机会，有改过的机会。
0: 可以从头再来。
1: 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给了我们家那么多的爱，你看你让我爸现在变成这么开朗的人。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以前向往的、羡慕的那种有妈妈的生活。你可以重新来的，你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
2: 谢谢，
1: 就算不管你今天能不能找到她，我们都是你的女儿。
2: 谢谢，
1: 我们家还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可以放心的去。你勇敢的去，
2: 谢谢谢谢。
3: 妈妈在监狱中用10年时间改造了自己，出狱后重建了勇敢接纳自己的第二个家庭。她相信，只要坚强面对，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可是这一次，面对亲生女儿，面对复杂情感的交织，他们之间的爱又能否从头再来？
0: 来，我们来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4: 阿姨您好，我是等落寻人团的舒东。您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求助找女儿，这个报名登记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帮助您展开寻找。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准确的信息，包括您女儿的姓名，她今年是25岁，她生活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那么围绕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在当地展开了走访调查。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等着我的官方微博、微信等融媒体平台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在开原市得到了信息。这里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原市，根据我们志愿者的走访调查，您的女儿就生活在这儿。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见到她呢？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非常想念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没有忘记她。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嗨，你好，我是舒东。
1: 舒东老师好。
0: 我来告诉你我们寻找的情况。
1: 哎。
0: 经过我们的走访，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在云南找到了你的女儿，而且我们见到了她。请放心，她身体很健康，个子高高的，头发黑黑的，眼睛长得很像您，很漂亮。去年呢，她成家了，她的丈夫对她很好，她的生活很幸福。接下来我要跟您的说的话呢，请您仔细听。女儿跟我们讲，她从来没有恨过她的妈妈，她一直很想她的妈妈，她也一直很爱她的妈妈。一方面她很盼望着有爸爸妈妈给她的这种爱，但是另一方面她要去面对她爸爸的家人，甚至这些纠结这么多年一直在煎熬着她。所以当我们告诉她她的妈妈在找她的时候，她非常的激动，她伤心地哭了。她说，她愿意认您，她愿意见您。不过呢，他也说还有家里的很多人，尤其是他的丈夫，他的家人，还有一些他的朋友，可能对他过去的这些情况不是太了解，所以他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跟他们解释，去跟他们说明白。所以请您原谅他今天不能第一时间过来见您。我们也相信过不了多久您和您的女儿一定能相见。
1: 谢谢。
0: 今天虽然女儿没来，但是呢，她给您带了两样东西。
1: 好。
0: 这是第一样东西。
1: 现在可以看吗？
0: 可以看。
1: 还有一点像的，就是长到了。

0: 长大了，
1: 还是不怎么感人了，
0: 不怎么感人了。但是您看，眉眼间还是有有您自己的样子哈，很漂亮。第二件东西呢，虽然今天不能来见您，但是他有话带给您。
1: 好的。扎在这儿听吗？
0: 来。
2: 妈，我有太久都没有见到你，有很多话不知道怎么说。其实我不恨你，真的从来都不恨你，你不用怪自己的。但是现在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有一天我做好准备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去见你。我希望你能好好生活，我希望你过得好一点，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肯定会见面的。
0: 其实您的女儿呢，还托我们给您带一件礼物。但是就当我们要离开云南那一天，她突然跟我们说，这是她长大以后可能是第一次见自己的妈妈，第一次给妈妈送礼物，所以她希望能够在和您见面的时候亲手把礼物交给您。所以您看，女儿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女儿。
1: 谢谢您老师。
0: 不谢。
1: 谢谢。
3: 虽然女儿没来，你还有两个女儿。
1: 我现在的女儿她叫郑娟。
0: 现在女儿也很好。
1: 挺懂事的。
0: 好好好好带着你的妈妈，多保重。
1: 谢谢。
0: 陪着妈妈这边请。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
5: 啊！啊，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啊。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

0: 美呀。
1: 对，
0: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1: 不吃。
0: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1: 什么？什么东西？
0: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1: 太好了，给我的。
0: 您不是不要吗？
1: 要。
0: 行，这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3: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3: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
3: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就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3: 哎呀，你这停不下去。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8: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3: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8: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9: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9: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9: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9: 没错。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9: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的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9: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这让她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6: 有。
9: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9: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0: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个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这个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2: 啊，这就是梨形，
1: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2: 淤堵在
1: 东部。
2: 它属于哪种湿？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
3: 是的，
1: 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1: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裤子。
3: 高腰这样

0: 底把自己的小肉肉
1: 哦，
2: 它
1: 就在
2: 收
1: 肚
2: 子，
0: 收
2: 肚
0: 子
3: 哦，有收腹的功效。
1: 对呀、啊嗯，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术瘦身
4: 那种？
1: 对
0: 对，
4: 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
3: 哦、
4: 什么
5: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0: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嗯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6: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6: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
2: 嗯。
6: 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
2: 啊、
6: 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
2: 上
6: 去了。去、啊、上
2: 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6: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有下来过吗？
6: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0: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7: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2: 太好了，
7: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射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7: 对，
2: 好的。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
7: 嗯，
2: 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7: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荷叶。
7: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
2: 嗯，
7: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
2: 嗯，
7: 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对不对？
0: 啊，
7: 对。
2: 哦，
7: 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
2: 嗯，
7: 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
7: 对
2: 不对？
7: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0: 哦，
5: 那不是盐碱地了，
7: 对，
4: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2: 对，
0: 肯定了。
5: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7: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就不停的喝，
7: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5: 对，
2: 还挺好喝。
5: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5: 的。
0: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0: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0: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9: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

0: 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3: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节？
3: 不是，
4: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
1: 先尝尝
4: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3: 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5: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3: 有豆蔻。
1: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5: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3: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5: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5: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1: 他就是
5: 助攻的，对，
1: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5: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跟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好，
6: 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2: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敲腿都敲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

0: 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1: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吃。
2: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吃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3: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2: 嗯，好的。
3: 好，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3: 谢谢。
2: 行，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敢想，就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2: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去。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在我的童年里，我始终都是一个人。直到有两个人的出现，让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了光亮。我叫陆明，我是在大庆市福利院长大，今天我要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你好，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1: 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疑似父母。
1: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我们福利。

0: 院的孩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对身世也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叫过爸爸妈妈。我记得是96年的冬天，就是那个时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刚睡醒觉，有一个阿姨就叫我说，明明有人来看你。她给我带的那个外衣外裤，还有自己织的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还有内裤和袜子。
1: 就是你觉得她很贴心。
0: 其实福利院也有好多人来慰问，不会说连内衣都带，而这个阿姨就是把内衣都带了，就会让我觉得不一样。她当时整个一下午都抱着我，从来没有松过手，这也让我觉得她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别的来看我们的那些人，就是只是抱抱我们、亲亲我们，但都不会像这个阿姨一样，就整个一个下午都没有松开过我。然后这个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亲近感。然后临时工阿姨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专门来看她呀？她就说那个，因为是我捡的她，就是大概在我也就半岁那会儿吧，她带着她的大女儿准备去从贾兰屯内蒙古回大庆，她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穿着工作服，就跟他说那个，大娘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然后阿姨就抱着我等着他，然后火车就是到了贾兰屯火车站，还没有见这个人回来，然后阿姨就有点
1: 着急了。
0: 对，然后打开看，说里面有半袋奶粉，然后有一点白糖，还有一个小女孩，就是我。
1: 有纸条吗？
0: 有一个纸条，写的是请好心人收养。然后当时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然后就给我起了名字。他说他姓刘，他丈夫姓尹，然后他的大女儿包括他四个小女儿都叫尹丽，后来给我起了名字叫尹丽兰，然后他每次都唤我兰兰。
1: 你觉得这位阿姨把你当做了她第五个女儿？
0: 对，那会儿比较小，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概养了10几20天，发现我就是看不见，后来他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他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说到把我送到福利院的时候，他就哭了。我们临时工阿姨就说你看阿姨都哭了，你那个给阿姨擦擦眼泪吧。我还不太懂，然后也就没有动。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跟我叫妈妈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我没有过那种感觉，叫不出口。后来有一次我听见我们阿姨之间互相聊天，我们有一个临时工阿姨就说，这一家人来看明明的时候，那个女的总是哭。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说，那能不能是她亲爸妈呀？我当时就想说，那也有可能，要不然不是亲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每次都抱着我哭，还给我带内衣内裤，还对我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怪过他们，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接触的更多。
2: 福利院阿姨的一席话让陆明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这一对好心的叔叔阿姨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这个疑问就像一个心结一样无法解开。虽然他还不能确定，但出于对亲生父母的渴望，在陆明的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自己能像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他们，更期待着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后来阿姨又来了，这次来就待了一会儿，走之前阿姨就说那个，明明你记着我的电话，等那个你想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6383489。
1: 后来你打过这个电话吗？
0: 后来打过，大概是97年，那时候已经9岁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师就跟我说明明9月份你要去哈尔滨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跟我的叔叔阿姨说一声，我就跟阿姨说，我说我要上学了，然后阿姨说那好。

0: 好啊，过一阵子我去看看你。等我临上学的前一天，阿姨又来了，带着水果，又跟我说你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给我们打电话，我还会来看你的。
1: 6383489，鹿鸣知道，只要拨打这简单的7个数字，叔叔阿姨就会第一时间来看他，就会给予他所缺少和渴望的一对一的关爱。在那段时间里，给阿姨打电话成为了鹿鸣唯一的精神支柱。
0: 后来好不容易到寒假了，然后我就想着，终于放假了，我可算是能回去给我的叔叔阿姨打电话，他们就会来看我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想着，电话打通了，他们就会来看我的。但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没有打通，成了空号。
2: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们欠费了。后来我每次做完作业，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坐着，然后有时候阿姨看见我，问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她说写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要是有电话别忘了那个叫我们。我说行，然后我就在那待着，就是守着电话。
3: 就是你守着这个电话机过了一个寒假。
0: 对，只要没有人打进电话，我就不断的拨电话，然后电话始终没有打通过，我就这样和他们断了联系了。后来上学以后，有一次我在往教室走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同学就是从后面拽着我头发，把我从楼上拖了下来。当时我就是被他倒着拽下来的。他说因为他没有父母，即使欺负他了，也没有人为他出头。然后，后来我就想，但凡我有父母，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我。我就想，小的时候，你们来看我，给我一些零食，给我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你们为什么不能来看看我？这是我第一次承认，在心里头承认那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2: 因为我那个整个青春期的状态都是比较差的，我喜欢一个人就是听歌。当时就是每周末，尤其是没事儿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教室里，然后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跟着唱。
0: 然后记得有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歌叫《女儿的呼唤》。当时那首歌就是唱给妈妈的，我当时就想着那一对叔叔阿姨，他们是我的父母。
3: 那歌你现在会唱吗？能给我们唱唱吗？

0: 不是唱给妈妈听的吗？
1: 是，我心里还是想着那对阿姨，因为这些年只有他们给过我这种父母般的温暖，所以我也只能想他们，因为我除了他们，我不知道还能去想谁。
2: 在音乐的世界里，陆明渐渐走出阴霾，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口齿伶俐的他成为了一名校园广播的主持人

0: 在哈尔滨盲校一直上到中专，然后我中专是学的专业是按摩。毕业之后，我就跟福利院申请，我说我还是想学唱歌，然后院里就给我拿了1万多块钱，让我来北京学声乐。但是因为我上的是私立学校，然后在学不到半年的时候，学校就倒闭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在那个时候，好在我已经就是恋爱了，然后我的丈夫也是盲人，但是他的视力要比我好很多，他能照顾我，所以我们就自己找按摩店、找工作，然后开始打工。我要自食其力，我要独立。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爱在人间》。是我小的时候常听的，我觉得那个歌就应该是唱给盲人的。
1: 如果这首歌挑两句，你觉得最好的两句是？
0: 我在爱的人间长大，长大的还有我的坚强。只要我心中有个太阳，心灵就不会黑暗无光。
1: 你很坚强。后来结婚生孩子了吗？
0: 2009年我结婚了，后来到2012年1月份，我又生孩子了，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电视，好多留守孩子，加上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父母。在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了个盲人按摩店，就想着钱挣多挣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
1: 我们现场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放的是你老公和你儿子的照片，你儿子特别高兴。
2: 有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陆明不曾缺席孩子任何成长的瞬间，即便是在按摩时，孩子都能享受到妈妈的陪伴。也许是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易，只有6岁的小浩东也格外懂事。在妈妈外出时，浩东成为了妈妈的另一双眼睛。
0: 所以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亲情，就让我一刻也离不开他那种感觉。
1: 自己也做了妈妈，你觉得妈妈是什么？
0: 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了沈阿姨，我给她按摩一共就2、3次吧，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沈阿姨知道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就去看我了，而那个阿姨细致到孩子的衣服从她出生一直穿到1岁的，就算是亲妈，应该做的也就这些了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从小把我带大的张姨，她是第一个在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我的一个阿姨。她在这待了有大概1个星期，她什么事情都给我做了，就是我的衣服泡好了准备洗的时候，然后她会帮我洗，甚至连那个小衣服她也会帮我洗。
1: 连内衣也帮你
0: 对，
1: 洗。
0: 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亲妈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跟她叫过妈妈，叫不出口。
1: 你希望把妈妈留给
0: 就是
1: 这
0: 留给
1: 对？
0: 那一对阿姨，那一对叔叔阿姨，就是觉得他们那一对阿姨对我当时的那种关心，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心结。
0: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母，在我心里也还是有这么个疑问。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认，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我也希望能够回报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去福利院看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谢谢。
3: 台上小妹妹的这个情况呢，我作为这个深圳残联主席团的主席呀，我们特别熟悉这个情况。这样的孩子，你只要抱到怀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手紧紧的先把客人的衣领抓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温暖的这种拥抱啊，

过一会儿客人走的时候会把他们放下来，就是还不会讲话几个月的孩子就知道这样的别离，我们称之为皮肤饥饿感，就是他们真的是渴望拥抱。我是受不了这个，我每次他们抓住我的这个，我就会走，我再不敢去。

0: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的苏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跟我一起走。有请苏东。
1: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人，这个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梳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对疑似父母呢，他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你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姐姐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你还一直都记得他们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是0459-638-3489。但是很遗憾，这个电话号码呢很多年之前就是空号了，所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主要范围锁定在了黑龙江的大庆，我们也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进行了搜寻。
2: 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这条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大庆市电信部门进行查询，并准确提供了这对夫妻以及四个女儿的姓名，但是这个电话信息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因此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多名志愿者为你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你们不是我的父母，我非常感激你们给过我母亲般的温暖。如果是我的父母，我只想问清楚，当初为什么不要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舒东。是这样，经过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呢，我们确实是在黑龙江的大庆找到了这家人。就像你一直记得那样，他们家都是好心人。当年的阿姨在火车上捡了你，后来呢在福利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你。家里有几个姐姐，我们联系上了姐姐，姐姐也和我们说，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叔叔阿姨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念你。为什么会失去联系？是因为后来搬家了，电话号码换了，后来再去福利院的时候你已经去上学了，所以就此断了联系。但是他们一直老念叨你，说想。现在叔叔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阿姨呢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叔叔呢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瘫痪在床，而且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别太难过啊，明明。还有一些事情呢，这样我们先坐回去好不好？来，我们先坐回去，明明。我们先坐下。好，坐。
1: 起码现在放掉了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那对阿姨叔叔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给予了你一段爱。
2: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阿姨了。
0: 没关系，明明。
2: 我要是早点找他们，或许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多给明明一些力量。所以，明明，在你这些年的道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人，给你鼓励的人，给你坚强的人，我们也为你请来了几位。我们一起请他们上来，你来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来听一听他们都是谁，好不好？
1: 好，来看一看。
3: 我妈在哪儿？
1: 我妈在那儿。
0: 哇！来，明明先坐，慢慢点儿。刚才你已经听见声音了哈，这是一直陪着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两位不是亲人，我觉得胜似亲人。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
4: 明明啊，
2: 是阿姨。
4: 哦，听出来了，乖。
0: 还有一位呢，来，您。
4: 明明，哎，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2: 张姨。
5: 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今天张姨从大庆专门赶过来的。沈阿姨之前是在南方是吧？在海南。
4: 海口，在海口。
5: 在海南啊，也是坐着飞机。前天凌晨才到，特意要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勇气。
4: 找不到妈妈，还有阿姨呢。
6: 阿姨会像以后会像以前一样的。你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阿姨打电话就可以。
2: 儿子说：“妈妈，我爱你。”
6: 对对对。
2: 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现场，想对我的两个阿姨叫一声妈妈。因为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关爱。
4: 妈。

0: 说我这么疼爱你，我以后一样这么疼爱你，行吗？
1: 爸爸，我好感动。
2: 其实，在明明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亲生父母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身边有那么多爱他的人，有那么多不是父母但是胜似父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人在关怀着他，在帮助着他，而且他靠着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1: 妈妈加油！
3: 明明，你的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你对于生活的坚持。带着你的坚持，回家吧。
4: 谢谢。
5: 在今天之前，陆明从未开口叫过妈妈，因为在他心里，爸妈这个称呼只属于他的亲生父母。而对于陆明来说，从他叫出妈妈的这一刻起，他就放下了对亲生父母的执念，因为他终于懂得，亲生父母给了他生命，而张阿姨、沈阿姨以及多次去福利院看望他的刘阿姨，却给了他生命里的阳光。是他们让陆明在爱的人间长大，与之一起成长的还有他的坚强。在此，我们祝福陆明，希望他心中的太阳能把爱的光芒传递给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张阿姨、沈阿姨和刘阿姨这样的人，能让每一个像陆明一样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在人间。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啊，
4: 嘿，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啊。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

0: 事儿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1: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0: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2: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0: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3: 应该是梨形身材，
0: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4: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0: 上下一般，
5: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4: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0: 哎，那燕子同学呢？
6: 我属于枣弧形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0: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6: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0: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6: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1: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就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2: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了。
0: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1: 是啊，戏路窄好多。
7: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0: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2: 对，
0: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2: 有请，
0: 来，有请康老师。
7: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0: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8: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0: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8: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8: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见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0: 主要是为了健康。
8: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8: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0: 痰湿
8: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
8: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0: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8: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出
3: 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

0: 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制。
1: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这不倒翁了，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3: 对，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3: 啊，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
2: 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4: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
3: 火旺，
2: 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上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6: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7: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6: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裤子，
4: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比较
6: 收肚子，
4: 收肚子，
7: 有收腹的功效。
6: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2: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8: 那种？
6: 对，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针灸是吗？
6: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4: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6: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

0: 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0: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0: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0: 有
1: 下来过？
0: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2: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3: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4: 太好了，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3: 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射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3: 对，代茶饮。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3: 型，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荷叶。
3: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3: 对对，是吧？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3: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6: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3: 对，
7: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2: 肯定啊，
1: 这
8: 个就是，那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3: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3: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8: 对，
1: 还挺好喝。
8: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8: 的。
2: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10: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11: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8: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8: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11: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3: 所以说很多的大 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11: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3: 对，
2: 我们
3: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

0: 它不是咱们卤的那个肉豆蔻丹，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
1: 嗯，
0: 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1: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0: 它
3: 就是
0: 助攻的，
3: 对，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0: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因为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就是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跟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要
0: 啊，
3: 好，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6: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1: 谢谢。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

0: 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

0: 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1: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0: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1: 压气儿。
0: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0: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周芳妮53岁，是北京某科技园的一位保洁主管，她不管走路还是干活，速度都比别人快。她每天都像在赶时间一样，嘴里还总是不停地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时间不等我，我得和时间赛跑。
0: 有请。这位大姐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好。嗯。
2: 大家好。
0: 请坐。我看您上来走路非常的快，雷厉风行的。
2: 我是个急性子。
0: 看得出来，今天要来是来寻找。
2: 我是要来寻找，离家出走5年的小儿子的。
0: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2个儿子。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1岁了。
0: 那小儿子算起来？
2: 27了。
0: 27岁，离家5年了。嗯嗯。您先跟我们讲讲吧，家里的情况。
2: 1985年，经村上人给我介绍认识大我4岁的老公。那时候我们家地特别少，只有1亩半分地。哎呦，我就想着能做点什么买卖，
0: 做点小生意，
2: 卖麻花去。
0: 啊，炸麻花。
2: 对，老公负责炸，我负责搓，我手特别快。我们在锅台一站，基本上就得10来个小时。
0: 哎呦，真辛苦。
2: 有时候尿急了都憋着，我们就凭着卖麻花，把婆家欠下的所有债都还完。
0: 哎呦，那真好。

0: 这是干了多少年挣出来这个钱？
1: 我砸了3年多，那时候那日子真过得挺好的啊。
0: 对，虽然累一点哈，
1: 累，
0: 但是挺幸福的。
1: 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每天就我是被幸福包裹着，我真的生活在蜜罐里面。但是那幸福生活对我来说太短。1999年，我前半年吧，我脖子长了一个疙瘩。
0: 在脖子哪儿长了个疙瘩？
1: 这儿。我就去我们医院检查了，我是甲状腺腺癌。
0: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1: 1999，我是66年生的，那
0: 才33岁。
1: 对，大夫建议说我赶紧得做手术啊，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我最多就能撑半年时间。
2: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面老是出现着一句话啊，癌症，半年，癌症，半年时间啊！我想，我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怎么办？我就走了一路，哭了一路，但是到回家的，走到村口，我赶紧就擦干眼泪，我不让我哭。回到家，我就把那真实情况说给我老公，我跟我老公商量，我的时间不多，我不能拖累老公，也不能拖累孩子，我就不治了，然后叫大夫给我开了好多中药，
1: 但是那药特别苦。我以前要喝这么大几大碗，我真的一口要喝不下去。小儿子就跑过来说：“妈，我给你喝吧，你看这药不苦，这真的一点不苦的，你喝吧。”他就喝了一口。大儿子也跟着说：“妈，你看我也给你喝吧，这药一点都不苦的。”
2: 当时我是感动的，我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就哭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都小，他不懂得，他也不知道妈妈得的是什么病。我看见儿子那么小，那时候我就想开了，我想做手术去，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1: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去。
0: 嗯，
1: 我的脖子啊，长得那种瘤位置不好，压迫喉管神经了，我要保护神经，如果做手术我不能用麻药的，我得保护神经。
0: 那不就是生拉开吗？那得多疼啊。
1: 当时我也没想什么，我就答应了。我想两个儿子肯定就是我的麻醉药。1999年，我就记得那天是11月26，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当时拉口子的时候，疼得我真的是撕肝裂肺，那疼的。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睛，我的视线拼命的睁大我的眼睛。当时我想，大儿子才12岁，小儿子只有7岁。
2: 我想，我眼睛闭一下，我就永远看不见我的儿子了。我就这么坚持。坚持，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医生说：“哎，手术成功了。”哎呦，我心里一下，我觉得我放松了好多啊。
0: 我觉得这是母亲的力量，这真的不是一般人靠毅力能撑过来，这真的是像他说的，脑子里只想着这两个孩子，只有母亲才能做到。
1: 我为了尽快回家，手术线拆完了7天，我就开始做放射治疗了。那天晚上回去，我两个儿子都高兴的就坐在我旁边。这个说：“妈，咱们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小儿子说：“今天晚上咱们别睡觉，咱们是一家子坐在一块说话吧。”
0: 好久没见妈妈了。
1: 对，他还知道我有病，但是不知道我是什么病。
0: 而且回来的妈妈应该是把病都已经治得差不多的妈妈，他们也很高兴，对吧？
1: 对。挺高兴的，我觉得我真的值了。
3: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治疗成功的时候，仅仅过了3年时间，周芳妮的病痛又转移到了腹部，经诊断，子宫里有3个肌瘤。

0: 像三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夺走他的性命。这次病情的转移让妈妈感到恐慌，一边是可能时日无多的生命倒计时，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儿子，他感到无奈。为了能让两个儿子学会独立，尽快适应脱离妈妈的生活，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1: 我就想在我离开的时候赶紧叫我儿子学会独立。
2: 那时候大儿子多大岁数？
1: 大儿子15岁。
2: 小儿子呢？
1: 11岁。
2: 让儿子独立，你怕万一妈妈有什么意外？
1: 对，我就想叫我儿子快点独立。我记得邻居那晚院子只有我跟你距离这么远，种着一大片西瓜。我经常发现我两个孩子经常就盯着人家那西瓜不放。
2: 人想吃个西瓜吗？
1: 想吃西瓜。那天晚上我阿庆说他们两个想偷吃人家邻居那西瓜。哎呦，我一下吓坏了，我说不能给孩子养成那偷人家的习惯吧。第二天我就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们家那窗台上，我就把我们两个儿子叫在我跟前，我说你给我站着，我说你听好了，如果你们两个谁敢偷吃邻居那西瓜，不管是谁偷吃的，咱们娘三个就同归于尽。
2: 哦呦，
1: 我说我喝第一口，你哥第二个喝，你第三。我的举动把孩子也吓坏了，我说不准哪一天走了，孩子最起码不会变坏啊。记得一次我小儿子跟人打架了，我就二话没说就啪啪啪打我们儿子，当着那就人家那别人的孩子那家长面，他不能给我闯祸呀。所以我先上班走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儿子锁在家不让他出门。我儿子包括村里人认为我都不是亲妈啊。
2: 我理解您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您这个方式方法有点极端了。
1: 就像逼儿子那一种事我没少做过，真没少做。
2: 那在他们两个孩子心里会不会觉得妈妈变了？
1: 见我好像挺怕，不爱跟我说话。记得我在地毯厂上班那天，我要着急交活去啊，早上走得急，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袋方便面，还放了几个苹果。我晚上10点回家一看，哎，我怎么买的这方便面跟苹果两个儿子怎么一口都没吃呀？
2: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吃呢？
1: 大儿子不说话，小儿子嘴快一点，他说妈你不发话谁敢吃啊。
2: 都变成就是你让他们吃他们才敢吃。
1: 哦，我不发话他们就不敢动。
2: 那你这管得也太严了，这俩孩子完全被你禁锢住了。等于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1: 我觉得我没错呀，我赶紧把你教育起来呀。我那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说难听点不会承受为社会的绊脚石呀。我想我不能坐在家等死呀。我得出去打工来，我就跟我们老乡来北京了。
2: 后来你就一直在北京打工吗？
1: 我一直在北京当保洁干10几年了。2011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大儿子就跑到北京了，小儿子也叫到北京了，说我们互相能有个照顾。
2: 小儿子在北京做什么？
1: 他也学厨师的。
2: 这不挺好的吗？
1: 2013年大儿子给他找到那北京的饭店，结果他跟他同事发生争执了，跟人家同事打架了，被饭店直接给开除了。那时候我一下我就特气，我就骂他呀，骂他不争气啊。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成器呢，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看你妈为了你多活得多累呀，多苦呀，你怎么给我一点气都不争呢。小儿子好像他也不敢顶嘴啊，真的不敢碰我。他不说话待了几天，他跟我说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哦，我说那好好好，我觉得我儿子想上班去我也挺高兴的，我说那你就去吧。我也当时没在意，结果几个月以后他不打电话

0: 我得给你好好的说说了，说你看你从你生病以后，就是你虽然挺辛苦的，我们都知道你挺辛苦的，但是你现在变得，你看我们都不认识你了，你说一我们就不敢到二上去。大儿子那天那会谈话啊，对我吃动变得挺大的，晚上我回到宿舍，我一晚上都没睡觉。
1: 我觉着我做的真的是过了，真的太急太暴躁，我是按我的真命倒计时去严厉的要求孩子的，我这个儿子造成的是伤害，我还把儿子给弄丢了。
2: 经过一夜的反思，周芳妮终于明白，自此他生病以后，他是在用自己死亡时间的倒计时和儿子的成长速度进行赛跑。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儿子这种拔苗助长的爱，让儿子们有了压力，但却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孩子们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个家也越来越散。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家重新归位，回到原来那种能够一家四口聊天不睡觉的欢乐时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从甘肃老家接到北京，让那个散掉的家从这儿开始一点一点找回。
0: 我把老公带到北京了，平时我对我自己挺抠的，舍不得买食材。带老公来北京，他身体不好，我就给老公就每天买些菠菜豆腐给他炖着吃。我们公司老板挺好的啊，叫他帮我分点淡一点，在我们公司单位还能扫大院，一个月能挣2000多。2013年那时候，我们就很快就攒了7万块钱。
3: 哎呦，那可以。嗯，
0: 给我们大儿子买楼房的时候，我就给交的是首付。
3: 不容易，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小儿子还没回家。
0: 对，
3: 嗯，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觉得你跟小儿子离开家之前又有变化了吗？因为大儿子也跟你说了，你生病以后那10年比较极端，所以可能是导致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
1: 我现在性格变得挺好的呀，我在我们保洁公司，我是保洁主管，我手下带着几十个人干活的，我跟我们单位的同事，单位的同事交心，听听人家怎么对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我给我小儿子得想办法娶媳妇，然后他跟我大儿子一样，他也有楼房住，我肯定哪怕是我活以前，我去用我真心内心的爱，我去给孩子生活，我会享受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孩子来享受我给他带来的快乐。
3: 周大姐的故事呢，跟我们之前很多的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家里的这种教育啊，或者对孩子的这些压力，可能让孩子产生了一些逆反的心理。
4: 我们经常说母爱是伟大的，他用自己极端的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儿子，让他们没有感觉到温暖，反而感觉到了一个沉重的压力。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应该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刚才大姐说她的身体一直是不太好，我们这个圆梦基金也特别邀请了北京妇产医院的王建东教授，我们听一听王建东教授的一些建议好吗？
5: 周大姐，您看您99年治疗完了，放疗完了，到现在没有复发，从您的病史来看应该是倾向于良性的，你方便的话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看看它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其实这个疾病解决了，您的心理可能变化会更大，然后对孩子对家庭这种态度变化会更大。
6: 我想说的是，小儿子，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无论任何状况，不和妈妈联系，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你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3: 接下来大家一块努力，好吗？
0: 好，
3: 加油，周大姐，来，请您站到这儿，

0: 周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您提供了儿子的名字以及他的年龄是27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在失踪人口数据库当中展开寻找。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有一位山东的网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呢，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应该就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一个片区之内。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你是杨磊同志吧？
2: 你们嫌弃的话不嫌弃？
1: 我不嫌弃，不嫌弃。
2: 啊？
1: 为啥不回家呀？
2: 压力大。
1: 压力大呀？
2: 嗯。
1: 想家吗？
2: 想。
1: 你想家，你不回家？
2: 能办。
1: 你不想你妈吗？
2: 想。
1: 你惦不惦记她？
2: 惦记。我没脸，我对不起我妈。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应该给他说，那我喜欢那回去，现在想起来我自己感觉我反正不住，什么都不想。
0: 这么多年把他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对你的生气人都磨没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他现在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我就是心里这一半没有了，就是我儿子，我小儿子，小儿子在我就这辈子就值了。你妈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最终您的儿子是否同意跟我们来到现场呢？加油，等着我。
3: 我们看到儿子了，周大姐啊。可以吗？可以。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舍不得扔下他们呀，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1: 我想的时间可能最多10、5年，甚至更短。
2: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管你在哪里，你回来吧。回来能肯定能看见一个全新的家，一个全新的妈妈。我不是原来的妈妈了，我肯定会对你好的。咱们一家好好的，好好的过下去吧。

我错了。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妈以后再不那样对你了。只要你平安的，儿子啊，没事。
1: 对不起，我是错。
0: 儿子啊，只要你没事，只要你活着，妈妈就能活下去的。
1: 对不起，我是错。
2: 看着
0: 你起来吧，
2: 看着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2: 抱一抱，
0: 只要平平安安
3: 的活着就对了。儿子，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活着，妈妈能看到你，妈妈就知足了，比什么都强。
4: 好兄弟，来，把妈妈搀起来，
1: 来，
0: 慢点。
2: 行啊，见着儿子了，好了啊，见着就好了啊。
4: 小伙子，来，用你的力量搀好你妈妈。
2: 没事吧，阿姨？

0: 台阶看着点啊。
1: 孩子，没事，你坐在你妈妈身边。孩子，
2: 妈，好了，你好好听我说。我不是不要咱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太压抑了，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攒的20万，我每天，你听我说，哎，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每天睡4个小时，我打2份工，我很自律，我并没有走上弯路。您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考上个大学，我也做到了，我也参加了成人高考，

0: 我在读大二，我一边打工我一边上学。
1: 我看到现在妈妈状态比前面稍微好一点了，虽然您现在可能心还蹦蹦蹦跳，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孩子回来激动高兴幸福的。刚才我们说了，希望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帮助妈妈把心里这个病根去除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没说，最重要的这副药在哪儿？在孩子。孩子回来以后，孩子的态度，孩子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药。
2: 另外，我们这一次寻找到济南，也特别感谢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公安干警，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让我们对他们致敬。
3: 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哈，如果大姐的疾病需要治疗，还有需要帮助，我们圆梦基金会提供相应的捐助。
0: 我个人而言，我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我有手我有脚，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关于社会方面来给我提供帮助。我现在回来了，我可以承担起我的家。
4: 儿子有志气，
1: 真争气
4: 了，真争气，真给妈争气了啊！
1: 来，
2: 走，跟妈妈回家。
1: 哎呀，谢我不谢我。
5: 儿子终于回家了，妈妈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相信这位妈妈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乐观幸福。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
4: 真是。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10: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

0: 都有一点肉肉，
1: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3: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3: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3: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但是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0: 啊。哎呀，你这要停不下去了。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啊。
5: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0: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0: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7: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7: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7: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7: 没错，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7: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7: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7: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0: 痰湿
7: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 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0: 太贴切了。

0: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窄。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
1: 嗯，
0: 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
0: 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
3: 嗯，
0: 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1: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3: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1: 啊，它
3: 就
1: 在
3: 收
1: 肚子，
3: 收肚子，
6: 有收腿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1: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7: 那种？
5: 对，尝试过呀，
0: 胖的
5: 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7: 扎针灸是吗？
5: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3: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5: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8: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8: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8: 对，就卡在

0: 骑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有下来
0: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骑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2: 对，就是哪怕瘦的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3: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4: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6: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6: 对，代茶饮。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6: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2: 对，
6: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6: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6: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3: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6: 对，
7: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2: 肯定了。
8: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6: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哦，不停的喝，
6: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8: 对，
1: 还挺好喝。
8: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8: 的。
5: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10: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11: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8: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
1: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8: 那种猪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11: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6: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11: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6: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 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11: 这个泽泻呀、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6: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成死水一样。
6: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6: 助攻的，
2: 对，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6: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因为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10: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1: 哎，
1: 要
11: 看看。
2: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6: 上人。
12: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到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底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谢
2: 谢。
1: 谢谢
2: 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那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欢迎您又一次和我们相约。五年来等着我节目已经累计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团圆梦，在这儿呢要感谢广大公安警察们的付出，感谢广大志愿者们的努力，当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您对等着我寻人一贯的支持和关注。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一直奔跑向前，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今年37岁的李红斌，23年来，只要和他提及一个人，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揉搓自己的双腿。这个人是他多年来心头的一块心病，让他一直备受煎熬。只有找到这个人，李红斌才能彻底释怀。
0: 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来这里寻找比我猜着的秘密。我已经找到了4个兄弟姐妹，就差他了。我一直心里很内疚。
0: 小李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2: 是，真心里很紧张。
0: 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我看你上来就一直在这搓腿。没事儿没事儿，放松一点啊。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啊。小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好，来，你先跟我说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兄弟姐妹。
2: 我妈妈生了6个，之前我妈妈有一段分时，我之前有一个大哥一个大姐，我妈妈跟我爸。

0: 爸爸生了三个，我是老大，我还一个比我再早的秘密，老二还有一个小秘密，老三，然后我妈妈嫁到我继父家的算那个小弟弟，总共是六兄妹。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这个兄弟姐妹们分开了？
0: 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
1: 嗯，
0: 妈妈天天信那个眼睛啊，万里透的盲人。
1: 哦，妈妈是盲人。
0: 对对对，开始那个生活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和我两个妹妹和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蛮开心的，蛮温暖的，与爸爸妈妈在一起照顾。我爸突然就说我家的那个房子上摔下来，然后就出事了，然后
1: 就过世了。
0: 就过世了，我们家就陷入了最困难的时候。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就大概5岁半，比我再早的那个妹妹就是大概3岁左右，还有个小妹，那就是1岁左右。
1: 哦呦，好小啊都。
0: 嗯，
1: 那等于爸爸出事了，就变成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兄妹三个人。
0: 妈妈又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嘛，想就是村庄上的人嘛，就跟我妈妈介绍嘛，就嫁到那个到继父家的去嘛，
1: 就嫁到等于第三个老公家。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妈妈照顾了嘛，把一个小妹妹送来我姑姑家里的那个村庄上的人养。
1: 你跟妹妹感情好吗？
0: 我跟妹妹感情蛮好的，从小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妹妹吵过什么架。我记得最开心的时候，也就捡那个柴火，捡猪粪。猪粪要捡的就是拿那个捡猪粪的那个篓子嘛。我妹妹一次看到了一大一点的大猪拉的那个大一点的粪，很高兴嘛，就叫我嘛，说过过过，这个好大的。然后我妹妹就守在那里，我记得那是守在那里，怕人家捡去嘛。 到我继父家里开始去了一段时间，慢还这样可好一点嘛。然后慢慢的，我继父脾气暴着嘛。我和我妈妈经常被挨打，我妈妈就经常护着我嘛。我继父用拿着什么就打着手啊脚啊，就这样的。他最打的就是那个垂衣服的盲锥嘛，这么长的，这么粗的，一点弯的，经常打在我妈妈脚上啊手上啊，这到处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嘛。那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小妹就到我舅舅家里去了嘛。我外婆看着我妈妈那样心脏痛，那紫一块青一块的嘛，就哭嘛。然后我舅舅就不让我妈妈回那个老家嘛。
1: 对，再回去万一打出事儿呢。嗯，
0: 那我妈妈就跟我和妹妹这样说嘛，说那也没办法嘛，我那个舅舅家里很穷嘛，照顾不了我们三个人嘛。然后我妈妈就留在我舅舅家里嘛，然后我和妹妹就回了我们江西这边的嘛。然后我妈妈说让我到那个老家过来嘛。
1: 嗯，
0: 我妹妹就说可以到我继父家里，可以照顾那个小弟弟嘛。
1: 嗯，就是等于是妈妈回到了娘家，跟舅舅过。
0: 对对。
1: 你跟妹妹都回来了江西。
0: 江西老家嘛。
1: 妹妹回到继父家还要照顾小弟弟。那你去哪儿了呢？
0: 我去了我的那个老家嘛，亲生父亲的家里。
1: 哦，去你父亲的家里了。
0: 父亲过世了嘛，然后我有一个爷爷嘛。
1: 后来你跟妹妹又见过吗？
0: 后来我跟妹妹见过，妹妹来找过我。
1: 那是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0: 大概一年左右，我妹妹来找我说我继父打他嘛，想跟着我在一起嘛。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妹妹你尿了床，人家说妹妹嘛，说这么大还尿床啊，这样子嘛。然后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跟妹妹说嘛。
1: 你就觉得有点没面子。
0: 对，然后我妹死活不想走嘛，然后我就拆了我妹妹一脚嘛。我妹妹那时候就眼泪汪汪的嘛，那我妹妹就眼泪汪汪的就走了嘛。来我老家待了一段时间，突然嘛，我那个继父到我老家来嘛，跟我说，他说我妹妹嘛，我妹妹跑掉了。我心里就很着急嘛，

0: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就一直很难过嘛，我就流浪到我舅舅家里去找，希望我妹妹在舅舅家里嘛。到了我舅舅家里，我看到我妈妈嘛，我就也跟我妈妈说，我说到时妹妹要到老家的时候，我说妈，我说我心里就很难过，就跟我妈说嘛，我说我把你带走了，我说那我妈一直在哭，那我心里也很难过，那我想死，我跟我妹妹怎么在那边找不着？我要是知道是我妹妹抱住了的话，我就不会在那里找了。
1: 你觉得妹妹当时从继父家被打受不了了，她其实可以再去小爷爷家找你，对吧？
0: 因为就是因为那就是我把妹妹带走的嘛，那可能妹妹是这样想嘛，到这里来了，哥哥又不理她嘛，那个家里人在那里就可能没有生人的地方嘛。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跟我舅舅找过很多次嘛。
2: 离散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直是李红兵母亲多年来最大的牵挂，14年间孝顺的李红兵陆陆续续把分离20多年的大哥大姐三妹四弟都找回了家，但是唯独那个被自己一脚踹走的妹妹始终没有音信。直到2017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李红兵的内心变得更加自责。
0: 我舅舅打电话给我说，说我妈妈族人就是说不了话。
1: 哎呦，
0: 那个时候那我事后又想着我妹妹，我还没找到她嘛，那是我的，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我舅舅那家里嘛，看着我妈妈就一直就是那口里面吐着泡沫嘛，看着她我就很难过嘛。然后这个段时间坚持了3天嘛，到那个正月初三的那个早上5点的时候，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1: 妈妈最后也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一直都说不出话，就是口里吐着泡泡，那个眼睛那个眼睛就还流着眼泪嘛。那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一直想我那个被我拆走的那个秘密嘛，一直都没找到她，我心里就很内疚。
1: 所以你觉得妈妈临走之前也没能见到这个丢了的小妹妹，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0: 也是我的最大的遗憾嘛。
1: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妹妹，你想跟她说什么，或者想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她吗？
0: 如果找到妹妹的话，我这一句肯定是我想跟妹妹说，都是

救救我，肚子吵了，我妹妹没吵，知道吗？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嘛，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她哪里去了吗？

0: 千万次呼唤，妹妹，你究竟在哪里？哥哥真想赶紧把你找回来。为了能更好地弥补妹妹，他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干活，一天下来抬钢筋扎钢筋多达几千根。他凭借努力奋斗，终于在南昌市买了一套三室的楼房，还特意给妹妹留了一间。他说他要给妹妹一个完整的家。
1: 工地上做钢筋工嘛，那时候我不会做，我就是电灯扛钢筋，粗的钢筋100多斤，那个小的也有十几斤。天热的时候啊，那钢筋戴个手套啊都是受到手，天冷啊也冷得要死。住了最长的时间我做了2天1夜，有个300-400的平方嘛，大的话也有1000多平方嘛，在住的我住的大的话也有2000多平方嘛，这样的嘛，拼命的住嘛，拼命的住赚钱嘛，差不多人都很少会做这样的事嘛。因为我家里穷嘛，我要好好的工作嘛，要赚钱想找妹妹嘛。
2: 在2015年的时候，和我老婆商量，就买了一道小三室嘛，然后我就想着还有个妹妹在外面嘛，要是来了的话住的地方都没有嘛。
3: 所以有一间房子是留给想找回来的这个妹妹。
2: 对对，我希望妹妹来了可以到那个房间里住嘛。以前那么苦我们慢慢的熬过来了嘛，来我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也想着我妹妹一直在外面嘛。这个在外面流浪的是主要原因，还是被我拽走的原因嘛。要不是我把她拽走的话，我妹妹也不会流浪在外面这么多年嘛。就是我一直想住的，来了可以有个小家可以住着嘛。
3: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在他小的时候他一脚把妹妹踹走，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哥哥，但是这些年他努力的把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妈妈过世前都团聚在了一起，唯独差这一个妹妹。但是现在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给自己也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小家，准备了一个新家，希望让妹妹感觉到他现在是一个称职的好哥哥。玉老师，
4: 江西来的这位兄弟啊，一上来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手足无措。他这一双手啊一直在摸他的腿，其实啊就这一个动作其实让人挺心疼他的，因为他就是这条腿把妹妹踹走了，所以他可能一生的劫就是在这一脚上。一条汉子说到妹妹可以失声的痛哭，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沉重。希望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能找回他妹妹，兄妹的团聚预示着会有更大的幸福。祝福你。
5: 我想说的是，小李的家之所以他们兄妹啊和母亲这种分离的状态，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继父，是他继父对他母亲对他们兄妹的这种殴打呀、虐待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我们在这里不但是要从舆论上谴责他继父的这种做法，如果他的行为比较过激的话，其实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3: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大家帮助你寻找的结果，不再搓腿了好不好？张开手，待会儿见到妹妹我们不搓腿了，我们给妹妹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她回家。小李你站起来，来你站起来，来就像我们刚才玉老师说的，我们换一个姿势好不好？大伙儿见到妹妹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好不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把她抱在你怀里，让她感觉到哥哥的爱，哥哥的温暖，哥哥的力量，好吗？
1: 好，
3: 来我们张开手勇敢地往前走。小李，我们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助你找妹妹的。
6: 李红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发来的

0: 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妹妹是叫李根凤，当年是因为与继父争吵，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江村的家中走失，走失的时候只有11岁，而妹妹的眼睛是双眼皮，眼尾稍稍往上翘。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李红兵你好，接到你的寻亲求助后，我立即在宝贝回家网站对登记帖子进行搜索比对，经过逐一排查，并未查找到相似的帖子。直到2018年12月18日，

0: 我觉得我不是正直的哥哥嘛，把妹妹拆走了嘛，我心里也很内疚嘛，我也想找回妹妹嘛。我对我妹妹的印象很深的，她是瘦瘦的，那个眼睛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双眼皮，那个眉毛往上翘一点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再走的人。秘密啊，你妹妹咋了？就是你秘密哥哥堵在乡里面，我不知不知道怎么找你找得到呢。

Oh, my God.

咱们过去聊聊聊聊这些年妹妹过得怎么样。高兴吧，高兴了是不是？

0: 光顾的哭了，看看这是妹妹吗？跟小时候的样还一样吗？
1: 他没有变什么，
0: 没什么变化。
2: 描述的很对，脸上有喜，眼尾稍稍上扬，就是妹妹的样子。
3: 不哭了，
0: 不哭了，哥
3: 哥，不哭
0: 你看。七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妹妹是从哪儿找着的。
2: 我们是在浙江丽水找到的妹妹，妹妹一直都没有改名字，还叫李根凤。
0: 哦，
2: 这也是因为她保留原名，就是觉得也许有一天家人可以靠这个名字找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名字，她靠着那些关键字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儿。哥哥很自责，对吧？觉得是自己踹走了妹妹，但是妹妹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对那一脚，她并不怪你的，
3: 我不怪你，我真的没有印象了。你不要内疚了，我真的忘了。
0: 那妹妹能给我们讲讲后来是因为什么从继父家离家出走吗？
3: 因为是我继父打了我，不让我回家睡觉，把我关在外面了嘛。我在离家出走的。
0: 嗯，
3: 那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0: 当时你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我外婆家找我外婆。
0: 就是找妈妈。
3: 啊，对，去我外婆家找我妈妈嘛。结果我太笨了，坐船我坐错了。
0: 你坐到哪儿去了？
3: 我又坐到鄱阳来了。到鄱阳那个轮船上遇了一个好心人，把我带回家了。因为那时候我又没钱，又没得吃，他给我吃给我喝，把我带回江西了。
0: 啊，
2: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养父。
3: 嗯，对。
0: 嗯，
2: 妹妹其实这几年过得还可以，养父对她也不错，然后也成家了，家庭也比较幸福。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巧，妹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我哥哥是有双胞胎的儿子。
0: 啊，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
2: 特别可爱，是不是？
0: 哎，好，这又是哥哥和妹妹。
2: 对呀、
0: 啊。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妹妹？
3: 我想回家。
0: 回老家。
3: 嗯。
0: 嗯。
3: 所以我想回家去跟我妈妈扫墓去。嗯。我太不孝了。我是世上最没有用的女儿，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哦。
3: 再也不是孤儿了，我有人疼了。
0: 对，对，
3: 太了，
0: 找到家了，找到亲人。
4: 那苏东啊，
0: 易老师，
4: 看他们这个是一对患难兄妹的这个相依偎的这一幕，我说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尤其是他哥哥的双手再也不会放在膝盖上面。我相信。这幸福的一幕一定会长留在我们等着我的记忆里面，留在我们所有的观众的记忆里面。
0: 谢谢所有为寻找为团圆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来
2: 好不好，
0: 兄妹二人
2: 可以回家了啊，
0: 我们回家好不好？嗯，让哥哥搂着妹妹啊。
2: 哭了啊，不哭了，一直哭一直哭。
5: 时隔了23年，洪兵终于找回了妹妹，压在心头23年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节目录制后，他立刻带着妹妹一家回到南昌的家中，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妹妹也见到了为她专门预留的房间，哥哥还亲自下厨为她炖了最爱吃的鸡。

块儿，六兄弟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红兵再也不揉搓自己的双腿了，他要用他宽厚的肩膀将亲人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互扶持，家和万事兴。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6: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8: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6: 啊。哎呀，你停不下。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6: 对的，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6: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 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的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0: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6: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
10: 这个不倒翁，
2: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3: 对，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3: 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是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这儿，
2: 淤堵在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0: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

0: 体质。衰弱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上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裤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比较
1: 收肚子，
3: 收肚子，
1: 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8: 那种？
5: 对，
7: 尝试过呀，
5: 就是、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5: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5: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过，
3: 有下来过，
9: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7: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7: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盘石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7: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7: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0: 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对不对？
1: 啊，
0: 对。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
1: 嗯。
0: 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就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魏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0: 对？
2: 对。
0: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1: 哦，那
3: 不是
1: 盐碱地
3: 了，
0: 对，
1: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0: 对，
4: 肯定啊，
3: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2: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3: 的。
4: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4: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4: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3: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
4: 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4: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
4: 我们
0: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
6: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
6: 嗯，
0: 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4: 助攻的，
0: 对，
4: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

0: 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要、
2: 哎、啊，
3: 好
2: 好，
3: 咱们一起看一下
2: 上人。
4: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那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呀，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4: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6: 拜拜。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 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

0: 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1: 张庄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红红火火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的技术是排在第一，他这个两个手 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的。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1: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正月三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彭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1: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坛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着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4: 大概是说陪我父陪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

0: 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管能清，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

0: 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1: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家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2: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瑶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瑶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2: 100多年前，彭瑶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2: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2: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瑶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5: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 盘了有七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三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圈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2: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5: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2: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5: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2: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5: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2: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了，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发。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3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4个共同的概念。那第3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3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3: 中国共产党成立。
2: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3: 新中国成立。
2: 非常好。1978年是
3: 改革开放。
2: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0: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2: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4: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5: 龙舟。
4: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4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把守，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情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2: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3: 龙舟。
2: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四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

0: 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四月到五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1: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嘉里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曲那边看一看。
0: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4: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嗯，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嗯，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3: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她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3: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5: 是。
3: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和、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0: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3: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0: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3: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0: 谢谢同学们。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面都有12根敲痕。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火辣自贡菜爆改米其林。
1: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生物圈日记。

0: 自贡菜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释放压力的菜系菜品，因为它辣嘛，够辣，够重口。我不想被定义，想把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菜品去做到更高的价值感上去。
1: 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是说你做的根本就不是自贡菜嘛，
0: 不破不立吧。我要拿米其林，我要去把我们自贡菜有一种不同的表达。
2: 腌的时候一定是活豆哈，活的腌哈，
0: 让它醉了。
1: 活泼还珠的话，其实是我们去福建的第一个吃穿的自贡菜，
0: 这个要非常的精细。
1: 四月的一个这个牡蛎鱼，在不破坏其外形的情况下，从它的鳃跟嘴巴里头把内脏跟鱼子取出来，同时又把我们炸制好的金蒜、鹌鹑蛋再填充回去。
0: 搞这个轻轻松松。
1: 本来活泼还珠的意思也就是失而复得，我们去复原这道菜也是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
0: 其实很多还原的菜品它是没有档案记录的，对，甚至于有些老师傅他们可能只是听他们的师傅他们的师爷讲过这样一个东西。合浦还珠这道菜我们去做还原，我们做了8个版本，排位资料啊，走访民间啊，拜访这些老前辈啊，花真的很多很多时间和精力和想象力去做。很多人对自贡菜的认知都还是停留在那种刻板的紫姜小米辣爆炒，我不想被定义。以前盐商的吃食的话，它是真的不亚于皇宫，是真的很有考究。它是一个失传的菜品，它本来是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有过这样一段进程，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把那些好的东西挖回来？
1: 那自贡的韭黄头是绿的，对，炒完之后就会变黄，那我们叫水韭黄。这个东西
0: 就这个东西特别出自贡味，就跟外地的都不一样。自贡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关闭的内陆的一个城市，想到更大的城市去体现自己的价值，自己创业嘛。我跟我合伙人一人投了8万，最开始第一套菜单是我们俩自己做的，就在我租的那个房子里面，一个小的厨房，可能3平米不到。他做4个菜，我做4个菜，电话打爆了，就是最多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几个月才能订到。炫耀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哥，然后今天又回到自贡来吃我最喜欢吃的这个羊巴面。
0: 最开始肯定是想把自贡菜怎么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但是又能结合我的审美去做一种新的呈现。后来你看的东西多了，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就开始走弯路了。很受尊敬的几个川菜大师，他就说你应该有自己的表达，但是你的根要在哪儿？这句话就把我们点醒了。我们更多的是要去表达我们本土的东西，让它做一种更高级的表达。我要拿米其林。

0: 养着团队，付着租金，每个月大概就是几十万的亏损。那些员工要吃饭了，你不能亏着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吃亏，我哪怕我自己多抠一点出来都可以。你对大家好，他们也会对你好。他们主动说的是，老大，我们就上一天休一天，或者是你就不给我算工资，我上一天班你算一天都可以，就大家都会很体谅你。就跟小时候看那个《七龙珠》，对吧？元气弹，你要聚精会神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伸出援手来给你聚气。我们小时候就在这儿拿一个大的那种飞机的轮胎内胎，就当游泳圈，就坐在游泳圈上，就从这儿一直漂流下去，漂到下游。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植树人吧，我慢慢的成长，到后面，可能过来种树的人也多了，行业才能够起来，大家才会产生兴趣，对自贡产生兴趣。哎呀，朋友，
1: 来，
0: 哎呦，
1: 来远方的朋友，你们好。
0: 叫什么？是对初创团队的老幺，周明亮，负责采购跟帅，严肃点，
1: 还是啥呀？
0: 就是王凯，凯哥，从小穿一条裤儿长大的。然后这是我们是对一个女性，是我们的大管家、大当家。
2: 给客人的感受不只是嘴上的感受，还是就是思想上的一些感受，这是都是在他身上学到的。以前只想着你找一个餐厅嘛，就是为了挣钱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发现后来有很多客人他能够去喜欢这个东西，哇，好有荣誉感的，就是真的有使命感呐。现在觉得，
3: 永远保持热爱，永远热泪盈眶，我的哥。
4: 贵宾，大家中午好。然后我们今天在正式开餐前呢，有一个食材展示的一个环节。然后我面前的这个的话就叫女儿泡菜，然后又叫女儿十八潭，荤素都有，都是自贡的一些本土食材。合浦还珠在传统的自贡菜里面是属于已经失传了的一道菜。
5: 提前用了醪糟水去放在坛子里边，用火一烘烤，
6: 就绞尽脑汁去想了很多这种美食的做法。传承过自贡这方面的这种餐饮的文化习俗，以及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说把自贡菜做成很高级的样子。那我是想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菜品去推到更高的舞台。
7: 其实，在廖总的身上是很能够看得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这样一种逆流而上、勇往直前这样。

播的生命力。新厨房这个背后其实体现的不仅是廖总对于美食文化的这样一种热爱和坚持，可能更多的是融合了对于一种濒临失传的文化和技艺的传承和创新。建行有一句口号叫做善建者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就是不断地去履行我们国有大行的一个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去帮助到更多像新厨房这样的创业者，然后同时也让金融之水能够更好地去浸润到实体经济当中。建行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当中，去发挥到自己作为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力量。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当时雷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了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2: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的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0: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3: 到了树杈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0: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2: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他也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0: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2: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就是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4: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0: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的呵护着。
2: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0: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1: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0: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

0: 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2: 对，
1: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

0: 科学家根据隐性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隐性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隐性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隐性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1: 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林。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2: 7个人可以吧？我也想抱抱它。可以。
1: 20年前也给它拍过，现在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2: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1: 对，
2: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都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1: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0: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4: 这是不是鹿的脚印？
3: 那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4: 哇！哎，这个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他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4: 好，可以。
0: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小的好可爱，发现在好几个。
1: 你看，
0: 对。
1: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

0: 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1: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0: 叶国富。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天目山四化夜浪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天目山的游客必须要进入我们夜浪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你看都是别墅了，我们夜浪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0: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3: 很漂亮。 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2: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4: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5: 叫玛塔。
3: 大家好。
5: 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他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3: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0: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6: 我叫尹开富，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0: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尹开普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尹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哎，这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
0: 哎，
1: 而且
0: 真
1: 在
0: 的。
1: 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
1: 树
0: 些
1: 底
0: 都
1: 下
0: 是
1: 有
0: 风
1: 几
0: 的
1: 只，
0: 声音，
1: 对，风它
0: 风
1: 从那种树林里
0: 林
1: 面
0: 间
1: 穿
0: 穿
1: 过
0: 的
1: 那
0: 那
1: 种
0: 种。
1: 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
0: 啊，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
0: 真
1: 的。
0: 的这个地也有点软，
1: 嗯，
0: 就是
1: 对，
0: 环
1: 它这
0: 境也
1: 些
0: 好。
1: 落叶啊、苔藓呐、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艳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

0: 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的去掠夺。
1: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0: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0: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1: 你好，
0: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1: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0: 这是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1: 这是一种面包吗？
0: 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1: 是甜的还是咸的？
0: 这个应该是咸的，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1: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你可以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hat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2: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1: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3: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让我期待。
1: 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3: 对，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1: 这个颜色真的
3: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2: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去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3: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3: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1: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3: 对，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稞沃艾，对，这个是当地的。
1: 好，
3: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1: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3: 对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就是本地的食材。
1: 这个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3: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1: 那我们一块去看看。
3: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2: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小差。
1: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4: 对。
1: 这是手工的吗？
5: 手工的。
1: 因为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4: 多，四面八方的人多。
1: 这是男的，男的是女的？
4: 我们这个藏袍是都会来的，
1: 对
4: 吧？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1: 雷老师你好。
6: 我带你去

0: 黑脚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1: 好啊，那我们走吧。
0: 对，
2: 好。
0: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它的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1: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0: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是就到处在看。马大，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啊，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过去吃它的这个人皮
1: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0: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1: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0: 它这个可以是5-6个月。
1: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3: 对，
0: 嗯，那样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拍照片和录像。
1: 1、2、3。
4: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木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很难，很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3: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
4: 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

0: 都过来祭拜。
1: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0: 今天呢，苏家人大，我们教员呢、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2: 来，这差不多都来了，
0: 都来了。
2: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 对, 对, 对，
0: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2: 要鱼，要提鲜鱼。
0: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2: 自己养的。
0: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1: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0: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什么样，好不好吃，他们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
2: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1: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0: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1: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3: 祖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话需要都来保护叮咛。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4: 楚老师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鼎湖山站。
4: 谢谢。
5: 我是鼎湖山站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湖山站的季风强韵破叶林综合试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长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4: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5: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个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4: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5: 我们顶部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眼梯初期的马尾松林，眼梯中期的针花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常绿阔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
6: 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
5: Good, very good。顶部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7: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动物。
8: 找什么？
7: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1: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7: 我们鼎湖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9: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紧紧加入你们的研学。
7: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鼎湖山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鼎湖山排放的碳。
10: 给他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他就会。
1: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7: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1: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7: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鼎湖山美不美？
1: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1: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龙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经济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生物圈日记。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走向世界的量子计算机。
1: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龙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木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生物圈日记。

0: level 在这
1: 就刚才我看见那星矿的那一页是雪场，
2: 刚开始做量子计算机的时候，就量子计算的实验这一块才刚刚起，那时候大家还不太确定量子计算机是否能够造出来。
3: 二十年前的整机的那
1: 个哪一代的材
4: 料？就是这都是
1: 1.0的吧？
3: 对，1.0
1: 的。那咱自己用了？
2: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挑战。当时离开加拿大的那个公司，就是由于加拿大那个公司的工作太没有挑战性了，可以让我一眼看到那个退休的样子。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容易招聘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人才。
5: 公司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吧。2019年一整年，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研发。然后在2020年初，然后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第一台核磁共振的这个量子计算机，叫双子座。我们这台机器是全球第一台，就是把这个量子计算设备做小的这个第一台。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国外的一个专家。他说：“我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人把这个量子计算机搬到这个 KIP 大会的这个现场。”
6: 这是我们根据用户的需求，最新开发的一款专门是用于教学还有科研两用的一个实验平台。
7: 教室叫量子计算实验室，量子计算机呢，刚才你们应该看了一下，就是面前这个机器。
8: 那我们一听叫量子计算嘛。
2: 那我们的这个仪器设备就是专门给量子计算的人才培养服务的，那从整个的社会价值来讲，它具有很大的作用的。
9: 针对美方不断地收紧对华芯片出口的管制措施，加大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打压力。
10: 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科技脱钩已进行了4年。
2: 我们其实创办公司的时候就知道，就是我们基本的核心的那些技术都得自主研发，所以说可以避免这种或者减少封锁带来的影响。
11: 如果咱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超晶体，那
12: 如果想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就给客户交付产品做好品控的话，后来我们再三思索下，还是说一定要搞自己的超晶体。
13: 工程师每天要进去

0: 两三次正常的，就是可能一进去工作一上午，然后中午出来吃个饭，然后下午接着再进去。
1: 我们为什么捂这么严？是因为北京有光刻，它精度就七纳米，落一个灰完蛋了。
0: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百极间，这个高度大概是多少？现在？
2: 比较快的展现，还没有。
0: 整个的这个超导的这个投入，前是接近一个亿。像这里面它比较昂贵的设备，大概就是1000几百万到2000万的设备。
3: 像超导量子源机的话，芯片肯定是最核心的部件，就是从第一版芯片的设计到最终我们能够交付给客户的产品的芯片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

0: 中国以前有其他企业在国内进行过超导量的芯片啊，或整机的交付，但是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个东西做到海外的。
1: 其实科研很多都是类似的，你要攻克一个目标，你在不停的这个重复的过程中，你去实践这个创新的想法，哎，突然间你把整个的性能提升了10%，哇，这一下这个突然就特别兴奋。其实，这个我们忍受这个日常的这么，看似无聊的工作，其实就为了那么一刻的兴奋。
2: 认为自己活得比较有意义，在做一件未来或许会改变人类的事情。

0: 量子计算机这一块啊，实际上他们在做的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技术。嗯，
1: 对。
2: 我们理解它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就是需要我们去国有大行去承担这种社会责任，承担我们所需要去提供的这个金融服务。但凡是这个企业实打实的是坐在硬科技的行业里边来，那我们给到他的资金支持，无论这个企业将来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就是这个企业里边的科技人员和他的所代表的一些科技技术啊，即使不在这个 A 企业发展，我认为他一定会在 B 企业 C 企业里边去发展。只要他们还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发展，他都会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贡献。
3: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就是世界上也是最顶尖的这种团队，可以说是全球最聪明的那一波的。
4: 我们期望着它的未来的一个愿景，一个大型的抽草机器可以变成一个桌面型的机器，之后并且它的算力远超一台超算的算力，并且价格是大家可以负担的，那么我就可以把一个比如本来要好几百年能做出来事儿，变成三分钟做完了，那么它对大家的那种生活的改变啊意义是一个质的飞跃。
5: 我们坚信这个技术是会改变世界的，就是我们在推动技术的变革，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颠覆性的一些革命。
3: 也希望通过团队的努力，一起来对这个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来改变这个世界。

0: 不记烟晕，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饲养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禽兽打交道。
2: 杨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就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禽兽。哎，你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
3: 这个

0: 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1: 咱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0: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啊，记录以来，黔西狮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1: 它是保护其他的？
0: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他的名字就叫宝宝。
1: 宝宝，
0: 对，这是他的哥哥康康。
1: 啊，他们不会啊，
0: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1: 不会，
0: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你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1: 就给他，然后他会自己，
0: 对，
1: 他自己呢。哇，他拿着那个跟一个小人一样，
2: 他的手很软，
1: 对，
2: 特别好。
1: 好吃吗？
3: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
0: 好，
3: 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0: 我的很，
3: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0: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你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3: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0: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地方，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那他待会他要吃树叶了。
3: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黔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4: 这是紫种
1: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4: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0: 对，砍下去
1: 啊，可以啊 ，OK，
3: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1: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a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at the angle of 45 degrees.
3: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4: 因为现在就是树林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3: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1: 这个树叶是也帮它们消化，还是
0: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动，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3: 全世界范围内，黔金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鱼翅春呀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贵州的这些千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
0: 会呀、啊，以前吧，因为鱼翅周围呀、啊、都是密林覆盖的，常有猴子喝水呀、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
1: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
0: 神龙潭。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

0: 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水涨则雨，雨时水热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
1: 雾海猿啼，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2: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食那个树的嫩芽。
1: 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
2: 共处的这个目的。
3: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4: 来，你来试一下呗。
5: 好。
2: 就是你在人与自然。
6: 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天愉快，玩得愉快。
4: 你中文讲得很好，
5: 谢谢。
1: 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与冉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
2: 你看这里还有花瓣没有绽放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了，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
7: 是提醒他们。
2: 对，提醒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哇，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
7: 对，这很软，有弹性。
2: 这下面就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所以说森林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没有。
1: 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8: I'm in the Fangjin Mountain at the Hongyun Jinding.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m above the clouds.
9: 真的非常好看，
2: 真的。
1: 老天眷顾，我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5: 郑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平治岛？
10: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5: 半个小时，
10: 好。
11: 从2023年开始做造运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5: 这个到底是每一年里面会停留多少的小品啊？
11: 凤头鹦鹉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鹦鹉很少，中华凤头鹦鹉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5: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花。
11: 黄鱼。
5: 黄鱼。
11: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

0: 小心哦，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1: 你好，
2: 你
0: 们什么？来自塞尔维亚，
3: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是严。
0: 我们往上走。
2: 好的。
4: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0: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
3: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燕鸥不太多。
2: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只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3: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2: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0: 记录它们下蛋。
3: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2: 好的，这个呢？
3: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竖着就是12345678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2: 好的。
0: 去那个屋是吧？
3: 对，去那个屋。我们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太开车。
2: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0: 这个是大凤头燕鸥。
2: 哎，它们去哪儿了？
3: 就飞走了。
2: 为什么突然？
3: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他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3: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3: 对对对，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3: 会白一点，再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1: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第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2: 无人岛，孤独感，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0: 短片你好
4: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0: 谢谢。
4: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跟海牧鱼，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0: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4: 对，它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0: 但是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4: 啊，不会不会。
2: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4: 这个就是我们

0: 我第一次转移，他们的皮肤真的很亮，很漂亮。
1: 而且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
2: 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3: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4: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0: This is all red. 好滑。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5: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反弹金肽，它是一个自然反应，这跟变色龙有点像。啊，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变形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0: 颜色不会变。
2: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鱼来了，
1: 要欢迎吗？他们
4: 好，谢谢你的欢迎。
6: 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7: 谢谢。
6: 哇，再吃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哪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3: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8: 啊，好的。
3: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8: Hi, Mata.
4: Can you help me?
8: Can you help?
4: Thank you.
8: Okay,
4: this way. Okay, thank you.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8: Yeah.
4: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8: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4: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3: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8: Could you help me?
4: Yes.
8: Grab the rope here.
4: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8: Yeah.
4: Okay.
8: Slowly. Okay, ready? Mother, 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3: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

0: 人设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被称为魅藻王国。
1: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0: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2: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3: Yes.
2: Oh, hi.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3: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0: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树祖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4: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2: 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4: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5: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2: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5: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和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4: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1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2: 哎，对，这个是什么？
4: 这个叫风类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力呢，2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0: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2: 我能摸它吗？
4: 尽量不要打扰它。
0: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6: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2: 好的。
0: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6: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爱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2: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6: 以前是前辈来嘛，

0: 这是吉祥的。
1: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0: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1: 好，那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0: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是杀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1: 好。
2: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3: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2: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4: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1: 这是你们的系统。
4: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儿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
2: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4: 好，小心点啊，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2: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4: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0: 拍到的什么东西。
4: 我们认真看啊。
1: 这啊。
4: 来，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1: 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5: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过那兽路。
1: 对。
4: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1: 好。
2: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起领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6: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4: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6: 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7: 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2: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1: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没有。好的。
8: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2: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鼬。
1: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9: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10: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1: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10: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1: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2: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1: 林大哥你好。
11: 啊，你好，把你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9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呢到冬天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还可以出。

0: 锅。
1: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2: 好，
3: 林下经济，车巴林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2: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4: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哈，就这样吃可以了。
1: 直接吃？
4: 没问题。
1: 不用煮还是炒？
4: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哈。
1: 好，
4: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1: 哎，不不不，哎，真的
4: 可以吃的。
2: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1: 这个不能吃。
2: 这个难吃，但是也有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1: 但真的有点甜甜的。
2: 是啊，是啊，是。
1: 好吃。
2: 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1: 好吃吗？
2: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好。
2: 以我们的林下经济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1: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3: I 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0: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0: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步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1: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循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陆游的乡村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

0: 那搞定。
1: 三模兼容，底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

0: 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地方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呐、蒙啊，做人你活不了。嗯，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谁的心里都不插着批，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1: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

0: 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1: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1: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过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得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吧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正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2: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 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

0: 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1: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1: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就是祖辈全用这种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凿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老工艺这么打铁。
1: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就有三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儿，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1: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1: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4: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1: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4: 你良心得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2: 是是是。
1: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

0: 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1: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2: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白肉了，哎呦我脑袋嗡，家我说是我买过，真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3: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2: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那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4: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5: 听说您家

0: 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1: 上午卖有三四十张吧。
0: 三四十张了都。
2: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1: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2: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1: 你一天你用五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2: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1: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3: 因为他们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很了不起啊。
2: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

0: 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慧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1: 慧远城是第一大城，以慧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慧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慧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2: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慧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慧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绪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慧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慧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绪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慧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绪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3: 他必须要和这个慧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慧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慧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瑞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慧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0: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会员，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1: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员古镇中，它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

0: 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员，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1: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员。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2: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1: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2: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个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1: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3: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1: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0: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1: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5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1: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

0: 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1: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1: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1: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远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1: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

0: 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1: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2: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1: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3: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相存在这个地方，要相处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1: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4: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4-5天，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烈士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1: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远，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远，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5: 好了，都来看你了。
1: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6: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

0: 不肯四十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陲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树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礼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2: 加油，准！突破！上！高明烈士，进！
1: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3: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1: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3: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1: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员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员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服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

当展厅灯光拂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注意到了，我们的右手持弓，它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只有掌握好了握弓的姿势和要领，我们才能够把作品演奏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正确的掌握握弓的方法。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的课堂呢，我们要讲一下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郑希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在大提琴的演奏过程当中，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是大提琴非常重要的技巧。现在呢，我们通过欣赏《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好的，正熙，这个《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这个歌曲非常的好听，其实是很脍炙人口，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当然，可能是你，爸爸妈妈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当中的人呢，会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歌。这首歌呢，它是描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亲人解放军保家卫国，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深受这个老百姓的爱戴。那么这首歌曲呢，现在由田连涛老师呢把它改编成为了大提琴的作品，所以呢又让我们的大提琴文献当中呢又多了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首作品来学习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头也看到了合唱团唱得非常的动感情。实际上这一首作品呢，它是在五句《白毛女》当中的一个插曲，旋律呢特别的好听，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提琴的教材当中呢，也把这一段非常好听的旋律啊，作为我们的教程啊来演奏。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通过这一首乐曲呢，主要要讲一下我们的握弓的方法啊，因为我们的握弓呢，对于大提琴的学习来说呢，握弓右手的技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的部分。那郑希同学，我们就先开始先演奏一下《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请卢老师从一开始演奏。

0: 好的，非常好啊，郑熙刚才演奏的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说我们的卧宫啊，在演奏这样非常流畅、非常优美的旋律的时候，而且不是用全宫的情况下，那么你对卧宫的感觉啊和使用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能说一下吗？
1: 那老师，在我拉这种比较连贯的曲子的时候，这种长弓，我感觉我的手是比较放松的。
0: 非常好，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哈，我们卧弓的方法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弓的马尾的部分呢，是我们卧弓的位置。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中指的位置和大拇指的感觉。对不对？那么你刚才说到，就是它有一种比较放松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对的。但是完全放松的话呢，那可能会怎么样？抓不住弓子，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握弓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每一个指头都要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待好啊。那么我们可以重新的说一下，就是说，一指呢是在中指的旁边，那么每一个指头呢，大致上可以有另外一个指头的位置，这样去分开。如果都集中在一起，那么面积太小了，所以这样呢容易抓不住弓。但是要分得太大了，你看一个也不好看哈，再一个呢也容易紧张，对不对？那么一指呢在中指的旁边，中指呢要在这个铁环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我们的三指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圆圈的位置上，那么四指呢非常自然地搭在这个弓的这个尾部，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把弓子翻过来，看看我们的大拇指。我们的大拇指一定要是一个弯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当它是弯曲的时候，我们就动得很自如。如果我们大拇指是这样捏紧了，你可以摸一摸啊，我们这块肌肉都是非常硬的。所以如果是捏着拉琴的话，拉不了一会儿手就很累了。所以正确的握弓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下刚才在这一段的感觉当中呢，因为弓的变化呢还是有啊，弓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呢，除了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握弓方法，还要有一个很自如的一个手腕的动作和手臂的动作。那么手腕和手臂一个自如的运用呢，对于我们的握弓呢，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胳膊和肘都非常的僵硬，那么我们的握弓自然也会受到胳膊的影响，它也会比较僵硬。现在呢，再来感受一下，从一开始啊，拉到一半的时候，我可能会叫停啊。好的，好。体会一下。

0: 好的，很好，很好，感受到了吧？就是当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的大拇指可能看样子是弯着的啊，刚才我看见你弯，但是呢，如果你弯着的时候也是很紧的状态，那么在拉里面两条弦，把整个身体放松的这个状态下，它就不会显得那么自如了，还是会显得有一点啊，就是磕磕绊绊的这种感觉，就不是那么的流畅。那好，现在呢，老师呢，把整个这首曲子演奏一遍，你来看一看这个握弓的状态，好吗？
1: 好的。
0: 嗯。

0: 好，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那老师。
0: 好的，就是我们在演奏一个非常抒情的乐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握弓的状态呢是随时都在微微的进行调整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我的小拇指可能会还稍微起来一点点，这都是为了平衡弓子在演奏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快速弓速的变化和用弓的一个需要。好的，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学习大提琴的二重奏曲《植树苗》。正熙，植树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植树苗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把小树苗种下去，然后等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
0: 对的，植树苗啊，那么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要去种树，对吧？爱护大自然啊。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把小树苗种进去，当然不一定到秋天它就一定长成大树，但是在很多年之后，那么这个小树苗呢就成为了参天大树。我们的同学们也是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养成好的习惯啊，把我们所有该学习的、打基础的啊，所有的本事都学到手，那么长大了以后呢，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对不对？好的，那么今天这首乐曲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一点不同，怎么不同呢？是因为这一首乐曲呢，前半段是大提琴的独奏，那么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是一个大提琴的重奏。啊，那么很多同学呢，可能很少听到大提琴重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大提琴拉重奏呀，非常的好听。大提琴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还有几重奏？
1: 五重奏。
0: 五重奏，对，一二三四我们都占了哈，还有大提琴的十重奏。啊，还记得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那一年是70周年的大庆，是吧？我们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演奏了大提琴的《我和我的祖国》呀？
1: 好像有100。

0: 个。
1: 是70个大提琴，
0: 啊，
1: 当然我们排练的时候是100个大提琴啊，因为
0: 嗯。
1: 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当时的这个场面呢非常的宏大，然后同学们呢都非常的有激情，对吧？嗯，郑希也参加了那次，对
0: 是
1: 吧？
0: 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们呢先为大家演奏一遍《植树苗》。好，郑希开始。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反复，从第一房返回到刚才有反复记号的地方，对吧？然后呢，再拉到，再拉到第二房啊。刚才是从这儿开始，对吧？好的，
1: 是。
0: 我们再从反复的地方接着拉啊。

0: 很好听，对不对？
1: 是。
0: 这首作品呢是宋涛老师改编的。宋
1: 嗯。
0: 涛老师呢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那么宋涛老师在改编这首作品的时候呢，他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呢，他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呢，能够记住要多植树苗。要保护环境。那第二点希望呢？我记得宋涛老师跟我说过，他说大提琴的二重奏呀是非常非常的美。那么两个大提琴合在一起的音色，和其他乐器两个乐器在一起的音色相比呢，大提琴会显得更植入人心啊，更温暖。所以呢，宋涛老师呢就特意把这一首作品改编成为大提琴的二重奏。正熙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好的。另外呢，我注意到正熙刚才我们开始拉这个比较弱的地方，这个短弓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位置拉的时候呢，我们的握弓的感觉和我们的弓段呢，应该更靠近这个下半弓的地方啊。那么手呢，要轻轻的。抬着这个弓子，不要把这个弓子完全放下来，这样就会显得很死板了。有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就会把这个弓子抓得很死，这个时候要把弓子抓得轻一点。弓子要提着点拉，轻巧的拉，轻巧的提着它呢，才会出这样的效果。来，你来试一试。当你拉后面两个音的时候，手还是抓得有点紧了啊。这个握弓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抓得松一点啊，要在既不把弓子掉了的情况下，还能轻轻地抓起来，让它感觉是有弹性的啊。我们的同学们在握弓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放在这个弦上，体会这个弓在弦上的弹性，就好像拍皮球一样。你看我拍这个弓子，感觉到吗？它在震动。你也拍一拍。用这个声，感觉到了吧？就是它的这种震动啊，本身呢就会让这个弓子呢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的手握弓的时候把它一把抓死，把它摁住那儿，那它就没有弹性了，感觉到了吧？所以呢，它是。这个手啊是非常的灵活的感觉。

你试一试。好多了，好多了啊！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再拉一下啊。

0: 很好，很好，好的。那么握弓呢，在不同的弓段，在不同的弓法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调整啊。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主要的给大家讲了一下，在不同的弓法和不同的弓段，怎么样去体会握弓的感觉，怎么样去调整和改进握弓的方法。珍惜，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好的，那么这首作品呢？就讲到这里。学习艺术这条路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需要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和艺术素养，才能够真正学好。除此之外，还要有天分，有兴趣，有恒心。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
1: 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长一样，
3: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4: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5: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囊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

0: 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1: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2: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0: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3: 对，好了没有？你发发电，
4: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0: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4: 别着急，哎，
3: 好，漂亮，
4: 别着急。
3: 看准时机，
4: 哎，对，
3: 要害不畏啊，小拇根啊，都很好。
4: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九个伦村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0: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4: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0: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4: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这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
2: 了？对。
1: 那咱们射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3: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4: 炮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地的直线力，对不对？
1: 好，开始。
3: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面子里。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我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那么的打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三义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他喜欢的方面是支持他，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4: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1: 转一下，
4: 老师要加一下力，怎么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1: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舍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5: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6: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7: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0: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8: 开始练习的时候，飞卫对纪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9: 弓矢既具，有司请射。
0: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0: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义》，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治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1: 去好。

0: 树下所受。
1: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2: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直正，外提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3: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4: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5: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地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6: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3: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7: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8: 高兴。
1: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秘密。辨中守常，早中定力，素中求深。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运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力士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

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嘛，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

0: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几
1: 个公园，你在往那个示范绿色上调了吗？然后就是把那个形式上一调一下，那个整个的东西。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不动它
2: 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3: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5: 要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7: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7: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比如说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7: 像。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8: 搭过去。
9: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居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

0: 都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 这个通红掉了的，通红二四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啊，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机会了嘛，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了，
5: 还有你的都可以用的，是的。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

0: 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1: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嗯，因为它改造。
4: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2: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3: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2: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4: 它可以到它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2: 哇，它
4: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们可以有秋千。
2: 还秋千呢？
4: 对，
3: 还秋千
5: 板。
6: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2: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7: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2: 对，
7: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2: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2: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8: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
2: 有一眼眼表真的好了。
7: 这妈妈给我们讲一下，
9: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城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

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

上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0: 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1: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了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

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

0: 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呀，哎，您接出来，老远这么多人来，
1: 好，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3: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轩壤很漂亮啊，这轩壤啊，这轩壤呢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3: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1: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4: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建的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你叫什么呢？
4: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4: 到我这在
2: 又。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4: 130多年。三十二年。
2: 哦，到现在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4: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曾孙都有讲过，
2: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4: 讲一遍
2: 给子孙们听。
4: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2: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1: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2: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5: 成功了。

0: 点。
1: 其他装载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啊。
2: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就是你。
3: 侵蚀债啊，
4: 侵蚀债它那个
2: 侵蚀东西，侵蚀债东西不一样。
3: 啊，它是
2: 侵蚀债，它
3: 大队的啊。
2: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3: 嗯。
5: 这个是收入田根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借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啊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一度。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家风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

0: 澳门的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鲁庄是我们庄稼主最美的一个庄稼。那家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他就四平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稼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一听到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是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长新娘向天地行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左上。地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主恩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怀农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嗯，怀农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有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直播，
6: 换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8: 哎，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9: 对对对，
1: 啊，获利，
9: 让我们更

0: 识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1: 他就愿意帮助人，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的娘俩就一起来了。
2: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

0: 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歌》。
1: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2: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3: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4: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3: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5: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门派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6: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切了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
8: 他身体这个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十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

年呢。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哟，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
1: 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0: 这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1: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0: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2: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3: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4: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5: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4: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30里，哎，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6: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始，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5: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壕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

0: 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2: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律更加侧重写实，三律更加侧重写意。
2: 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砍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拨马之臣，你且回禀还马大人。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

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

0: 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1: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2: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3: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4: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5: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3: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6: Okay, you go from here, 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7: I'm here.
6: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1: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8: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9: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8: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1: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0: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

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

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听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的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

0: 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1: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2: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3: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4: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1: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5: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6: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钻进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啊，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

0: 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啊，这个并且很好吃啊，就说这些形状会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说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1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啊。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招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了以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这个
1: 什么瓜？
2: 橄榄瓜。
0: 啊，
3: 豆腐瓜。
0: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
1: 瓜
0: 是吧？
3: 话筒瓜。
0: 话筒瓜。这个
1: 刺梨，
4: 刺刺果。
0: 不对。
4: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5: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6: 心脏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人心啊，人心果。
7: 南瓜。
3: 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 飞碟南瓜。
0: 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8: 双胞胎
0: 对，是双胞胎。
3: 南瓜
0: 啊，这叫鸳鸯梨，鸳鸯梨。
1: 鸳鸯梨。
0: 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9: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

0: 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1: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0: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2: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0: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3: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4: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四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十五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那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写这些航天器啊，叫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他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他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他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啊，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

0: 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前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在这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试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啊，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0: 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也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 真正的可以推广的

0: 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哎，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五六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又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1: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十多年就是五千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十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0: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四个阶段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有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六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

0: 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运动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啊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啊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运动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啊，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宇宙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1: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异常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十六个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贮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五十二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五十二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歇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起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起。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五十二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

0: 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1: 这什么？
2: 这是油面。
1: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2: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2: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虚。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埠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2: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1: 演变过来，
2: 演变过来的，
1: 像银丝一样。
2: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1: 特别漂亮。
2: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算是爽口的。
0: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埠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埠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3: 太奶奶吃面了，祝福太奶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4: 祝奶奶吃面，祝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0: 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泉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泉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1: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泉也很勤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
0: 徐元泉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部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泉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泉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1: 这个人啊，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上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0: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泉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1: 徐元泉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再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0: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3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2: 儿不怨为烈公卿，儿不怕冷眼苦味，儿不要两天前情，荣华富贵我全不忧。

汤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汤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

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

0: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1: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0: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1: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0: 他说我们要知根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1: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5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储聚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0: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一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裤也捐献了。
1: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14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了，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那个仓埠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是吧？到多元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1: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4: 中不中？
1: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刘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3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

0: 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1: 根本就没气的嘛，因为我奶奶又出去做事，只有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1: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奶奶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1: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周运周事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疗，跟着治疗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2: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1: 对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3: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4: 为什么要回来呢？
5: 当时出去在成立个头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所以说1000、2000、3000、5000都借的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愿心，像个村民办事，

0: 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1: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来了。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这叫群山环抱啊。
1: 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0: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1: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0: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0: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3: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0: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4: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5: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0: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7: 翟新蕊。
1: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6: 从军行。
1: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6: 从军行。
1: 哎，

0: 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1: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呀？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1: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2: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
0: 嗯，
3: 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
0: 慢点
3: 望。
0: 儿，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3: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3: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 穿

0: 金甲，
1: 王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3: 姚教授你好，从句型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又对比啊。
2: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3: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3: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好，请坐。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6: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0: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你这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生，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1: 哎，
2: 蒋
1: 老师
2: 您好。
4: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4: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1: 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0: 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第三集，大百地还粮。
1: 大百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离开瑞金，向宁都、永丰、吉安方向转战。
2: 大家都出来吧，那些红军全走了。
3: 啊，还好家里没事。
2: 哎，忘了最重要的。
3: 粮食被抢了这么多，
2: 强盗，这是强盗，
3: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村长，这上面。
4: 这是张借条，
5: 上面说红军借走了你家25斤大米，值3块大洋，以后会如

0: 送放还的，我家也有这么个条子。上面还说，让咱们把条子保管好，以后还粮做凭据。我这也有这条。难道红军不是传说的强盗，还有借有还了？
1: 是吧？骗鬼呢！红军也去我们村借过粮，到现在也没还，吃到肚里的谁会认？
0: 是这个理儿啊，那可怎么办呀？怎么办？自认倒霉吧。哎，红军就是强盗，骗他。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哎呀，那可是我们家三个月的口粮啊！
2: 哎，倒霉！可恶！
3: 头儿，吴总队长又派了新任务，是不打算让咱们回南昌了？
4: 红军走了还怕啥呀？山高皇帝远，多自在啊！
5: 头儿，您交代的事儿都办妥了。
4: 怎么样，那些穷鬼是不是都把红军恨死了？
5: 没错，我还顺手牵了头牛回来。
4: 臭小子，有你呢，正好杀了下酒。
6: 1929年5月，红四军从宁都转战闽西，再次路过大柏地一带。
5: 乖乖，不得了，红军又回来了！赶紧去告诉头儿。
7: 连长，有啥任务？
8: 受毛委员指示，去大柏地村兑现当初借粮的承诺。
7: 啊，毛委员也要去吗？
8: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做先遣队，先去探查一下民情。
7: 明白。
9: 小瑞对这带熟悉，我去找他帮忙。
4: 又回来了，都打起精神来。有活干了。
10: 不好了不好了。
11: 老哥，外村的吧？咋的了？
10: 红军又要来抢粮食了。
11: 什么？太欺负人了。
4: 大兄弟，这口气可不能再忍了。
11: 说的是，饶少爷们们，抄家伙，跟我去村口。
1: 这里我熟，我表叔就住在村里。
7: 那沟通的活儿就交给你了。
1: 嘿嘿，包在我身上。
12: 我们粮食，
13: 就是他们。
1: 表叔，你们这是做什么？
11: 小瑞，你也当强盗了？
1: 啥强盗啊？
7: 老乡，我们是红军，不是强盗。
11: 说的就是你们红军，上次抢了粮，这次还来。
7: 老乡，你误会了。
11: 再往前走一步，别怪我不客气。
7: 报告上级这里的情况，请毛委员从别的入口进村。
11: 是。
14: 乡亲们，红军是来还粮食的，都过来吧。毛委员让我给大家带句话说。
2: 头，又来这么多红军，怎么办啊？
15: 先藏好，别冒头，见机行事。
1: 富贵哥那边别出事啊。村长。啊，
16: 这不是大牛的表侄啊。
17: 这是要干啥呀？
11: 没不肯走。
7: 老乡，听我解释。记住，忘了把枪都放下。
1: 表叔，

0: 有说，红军的某委员在村里说要用大洋超市借走的粮食。
1: 什么？真的？没错，去看看。
2: 走，
1: 走，
2: 回去看看。
3: 来得很及时嘛。走，我们也进村。
4: 在这儿排队。
2: 是。
5: 依照毛委员的指示，红军开始按照村民手中的借条，用银元偿还粮款。
3: 大娘，这是您的四块大洋，请收好。
6: 谢谢谢谢，红军真的还粮来了。
3: 大伯，您把借条给我，我好给您兑钱。
7: 借条找不见了
3: 啊！这可难办了。
8: 毛委员指示啊，借条丢失的老乡，说多少，咱给多少。
7: 是啊，
2: 真的
7: 这样也行？
4: 说到做到。
3: 没关系，大伯，乡亲们信得过红军。红军也相信乡亲们。当时借走您多少粮食？
7: 好像是40斤大米。
3: 哎，这是您的，请收好。
7: 你们红军真是好人呐！
1: 没了借条，红军也肯兑换。那我……
9: 哎，大兄弟，多好的机会啊！你管他们多要10块8块的也没问题，
1: 那不是骗人吗？你当我大牛是什么人？
9: 这是狗咬吕洞宾。
3: 那边怎么了？哎，那人好像在哪见过，是孙麻子。小张，你替我给老乡兑钱。是，跟我来。站住！
1: 站住！
3: 站住！
9: 慢逃走！
1: 站住！

0: 算你运气好。
1: 富贵，老子当年就该一枪毙了你！
2: 敌人的干扰并未影响红军还粮，大败敌还粮共还款3500块大洋。红军的诚信在百姓中传为佳话。
3: 没想到当兵的也会给我们发银元啊！
1: 是啊，红军说话算数，我们信得过。
4: 之前误会你们了，
0: 没关系，红军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怕误会。
4: 我是个粗人，不会说啥。总之，红军是好样的。
3: 这就是富贵哥参加的红军，我也好想加入。
5: 第四集，耕者有其田。
2: 1930年春，根据同年2月7日在江西吉安背头召开的二七会议精神，红军在赣西、赣南、闽西各地展开游击斗争，扩展根据地的范围，开展土地革命斗争。6月7日，红军消灭国民党守敌，解放瑞金县城后，为深入土地革命，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富贵也随部队来到小瑞的老家，开展土地革命。
0: 报告连长，村里的田地已勘测完毕。
6: 好，准备回村张贴公告，统计人口，发放耕田证。
3: 好嘞。
7: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
3: 李大伯，这上面说红军要把地主家的土地分给大家。
7: 啥？这咋可能？
3: 没错，等下大家都去祠堂门口登记。
8: 老爷，不好了！
9: 岂有此理！红军凭什么抢我的？

0: 我的田，分我的田！
1: 老爷息怒啊，他们的告示上是这么说的。可恶，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吴长官那边有消息吗？
2: 那边说这两天就派人来盯紧那些红军。
1: 是。
2: 李大伯，您家是六口人。 四个大人，两个细伢子，对吧？
3: 对对对，
4: 请到下一张桌子。领您的耕田证。
3: 李文发，人口四丁，自耕流坑底中田，二号十八的，木子山下上田六的。
5: 好，好啊，
3: 红军真是好啊。
2: 下一位，
6: 同志你好。
2: 好，下一位，
5: 谢谢。 咱们去隔壁村继续开展工作。是。红军都走了，赶紧去告诉老爷。这倒是个好机会。大伙都过来，苏三爷有话说。
3: 是猪八皮家，过去看看。
5: 都给我听好了，别以为有红军跟你们撑腰。 就能造反了，等国军回来，他们迟早滚蛋。谁现在敢分我的田，到时候我叫他断子绝孙。还有啊，如果有人敢告密，小心你们的脑袋。
7: 老爷，人来了，在后门。
5: 都散了吧。
7: 以为红军来了就可以。嘘，小心别让朱在夜听到。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富贵哥。
2: 这次任务比较紧迫，一定要按时到达。是。
7: 那个，长官好。
2: 李大伯，我们红军不兴叫长官。
7: 都叫同志，你有啥事儿啊？同志，这个还给你们。
2: 耕田证，这是为啥？不为啥，
7: 就是。
8: 我家的表。
2: 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2: 啊？怎么会这样？先执行任务。
7: 是。
2: 回来再详查原因。
9: 这些穷鬼还算识相。小瑞，这是干啥？跟我来。猪八皮，不就是逼你给他家放牛的地主朱三吗？没错，就是他在搞鬼，可乡亲们都怕他，什么也不敢说。如果能查到证据，那就更好了。
2: 可咱们还有紧急任务，分不了身啊！
9: 嘿，大家我熟，我来查好了。
2: 小心些，任务结束，我们会马上赶回来。

0: 哎呦，我去上个茅厕，你盯着点儿。
1: 切，真是懒驴上磨。
2: 谁在那儿？出来，我看到你了。
3: 三爷放心，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对付红军。过两天监委团一来，咱就能里应外合。
1: 那就多仰仗各位长官了。
4: 这些家伙果然有阴谋。
0: 什么人？
5: 哎呦！

0: 怎么回事？有人偷听，好像是小瑞那放牛娃，啊，那小子和红军亲近的很，肯定是要告发咱。快追，快点，快点，让红军知道计划就完蛋了。
1: 此地不宜久留。老爷，不能留活口啊！
0: 给我开枪！站住！
2: 站住！
3: 不知道小瑞找没找到证据，赶紧回去看看。一斌，
0: 小瑞，怎么回事？
4: 我听到猪八皮和什么禁卫团有勾结，他要伤我命口。
0: 没办法了。
4: 怎么拼了？可恶的，长的禁卫团还没来啊！听枪声，他们人少，正好杀了祭旗。他们人多，我们先撤到后面树林，里面的他们也快回来了。他们想逃，喂！
0: 留点神儿，不能坐以待毙，得让敌人分神。好，看我的绝招！那边，
3: 注意，是那边。
0: 干得好！
3: 再来一次。
0: 小瑞，
5: 找到了，给我打！
4: 快，朱家屯那边一定出事了。
5: 小瑞，坚持住！
6: 他们这回跑了。
5: 同志们，
4: 冲啊！
5: 指令上来了，同志们，打！
0: 饶命啊！饶命啊！
5: 地主朱三。
7: 长期霸占土地，残害乡民，勾结反动派，发动暴乱，干掉俺家！铲除死刑，立即执行。大伯，这是您家的耕田证，快收好了。
8: 好，好啊！
7: 现在，请大家。 都把耕田证领回去吧，小瑞，这下你家也有田地了，开心吗？
3: 嗯，开心。富贵哥，我也要参加红军。
7: 好，好呀。
3: 你轻点儿。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

0: 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为越来越好。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上域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头，抬头就抬头。好的，不错，好的。
1: 我们看到过一个关于突破局限的故事，一个手指残缺的少年如何通过不懈努力成为球场上的英雄，从万众瞩目的球星到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的青训教练，这个转变啊，听起来很大。说实话，我挺好奇的，当赛场上的掌声渐渐远去，他是怎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当个人的辉煌成为过往，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奉献？从聚光灯下的篮球球星，到默默耕耘的青训工作者，焦健指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冠军的真正含义。
2: 那退役之后您在做些什么工作呢？
3: 现在是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啊，推广普及选拔，然后还有比赛，甚至一些培训。
2: 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3: 我现在是职务是北京市篮协青委会会长啊，然后北京市篮协青少部的执行副部长。
2: 挺忙的。
3: 是因为北京打篮球孩子 不少。他要是说从那个北京来讲，他是6岁到13岁打篮球的孩子应该是快40万了。
2: 快40万
3: 了。啊，快40万了。全中国打篮球人口是1.25亿。
2: 全中国的篮球人口达到了1.25亿。
3: 对，基数大了，量变产生质变嘛。但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吗？基本上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凡凡，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荆棘之路的这个过程。哎呀，反正让你就感觉成天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对。
2: 但是实际上都是打好根基的一些事儿。
3: 对。现在打篮球一般选材第一就是身高。
2: 身高。嗯，身高很重要。
3: 对我来讲不见得。
2: 哦，不见得。
3: 不见得。
2: 嗯。
3: 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虽然他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说他100分他可能占20分30分，对吧？他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
2: 你清晰的头脑，
3: 对，清晰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
2: 嗯，
3: 得分不高，但是别的，因为孩子正在发展，对吧？它是个发展的过程，打球非常合理，我认为这是可造之材。
2: 嗯。
3: 第二，就是它的那个柔韧性，包括协调性。
2: 嗯。
3: 啊，这个如果说也非常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
2: 嗯。
3: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2: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3: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遇到关键时刻越冷静。嗯，
2: 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3: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1: 这也有闪光点，
0: 也有闪光点。
1: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0: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1: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不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的长处了，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
0: 嗯，
1: 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可以练吗？
0: 可以练，这些都能练。
1: 对呀、啊，可以练、嗯，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
0: 嗯，有一颗坚韧的心。
1: 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你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果。半年太短了，我说你坚持一年，实在不能坚持两年。你得通过大量的实验，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他必须得去经过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的人记住了啊，下身有两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这么转，看到没有？第二种从下面走，这么转，唯独你们做的没有，你们是转身。中间转，我是防守人，对，不是给你打掉了吗？基本功的扎实，扎实完弹以后，这个就一个转身，别觉得很容易，很难的，你得练的。
0: 您曾经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成才的三要素是天赋、吃苦、好教练。
1: 对，
0: 如果真的要排序的话，这三个您认为怎么进行一个排序呢？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排名不分先后，对吧？我觉得都挺重要的，你少了谁也不行。天赋你必须得有，
0: 嗯，
1: 你不能说我啥都不会。好教练，必不可缺。你说没有良师指点，你学了好多动作都是不正规的。这三个条件，我觉得哪个都不能少，不能说谁排在前头，没法排。我认为还得再加一项，我以前是就是说漏了一项，再加一项叫家长的支持。
0: 家长的支持。
1: 家长的支持太重要了。这是干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感悟。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条路啊很艰难，但家长永远支持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去鼓励式教育，
0: 嗯，
1: 甚至不要那个简单粗暴。你看我现在一般了解孩子，我先问你是怎么想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想，
0: 平等对话。
1: 哎，然后他把你当朋友，他什么事都跟你说了，你根据他的想法然后去跟他去解答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想法，所以说我说这个活儿挺累的，你知道吗？他得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东西，他得做出一个瞬间的判断，跟人解决这个东西。
0: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看到很多家长，就包括我送我孩子去打球的时候，大家在这旁边刷手机，然后说：“哎，你快点，你跟上，快上篮了。”
1: 输入的观念就不一样。
0: 嗯，
1: 篮球是集体项目，
0: 嗯，
1: 对吧？大家要合作共赢，
0: 嗯，
1: 把这事儿做好。家长就希望自己儿子是个英雄，而且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儿子是乔丹。
0: 对，因为我们要拍视频发朋友圈，也得有得分吧，
1: 对吧？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传球，
0: 嗯，
1: 为什么不直接上篮，
0: 嗯，
1: 我告诉他，我说前面有俩人呢，
0: 嗯，
1: 对吧？这个球必须得传，而且让孩子怎么打球合理性，这是我们的干的事儿，你不要参与。但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带入一个误区，
0: 对，
1: 场上我得分最主要的，你把他整体的意识给带偏了，
0: 嗯，
1: 我不要这么做。
0: 对
1: 啊，我每次就跟家长做大量的这些工作，有些家长被转变了，有的家长还继续就特立独行，
0: 嗯，
1: 这就是青少年最大的一个难处。
0: 所以说，就实践出真知。您现在的这个变成了四要素，天赋，
1: 嗯，
0: 吃苦，
1: 嗯，
0: 好教练，
1: 嗯，
0: 和家长的
1: 支持，嗯，
0: 非常的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嗯，家长想明白了，想清楚了，到底是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跟着好教练开始逐步的进行练习就行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样。别成个小罗锅儿，哎，别那练完练最后小罗锅了，哎，对对，把腰直起来，哎，你干嘛呢？你过来，快！谁教你的？你干嘛呢？在那儿不能笑，憋过去，要不然弹倒杯了。你过来，就弹倒杯了的。你一笑，你没觉得你浑身抖吗？你力量还能统一吗？你看，你不笑就好了吧？你一笑气就乱了，往回收，收回来。

0: 不稳当，再来。你要真是手小，你拿不住球，稍微的抠着点。好的，非常好，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投篮老有这么个动作，我伸展出去。哎，对了，看到没有？哎，对，不错，不错，不错。
1: 特别是像练体育的，我们会发现他的就是性格呀，还有心胸啊，好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体育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教育，比如说孩子们经常去练习的时候，那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其实他们的内心蛮强大的。
2: 他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孩子牵扯到一个抑郁的问题，
1: 嗯，
2: 对吧？他那个心里不痛快，
1: 对，
2: 啊，他感觉每天生活在牢笼当中。
1: 嗯，对，
2: 对吧？很难受，
1: 对
2: 啊，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孩子就是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什么都行，是吧？篮球、足球、排球啊，跳绳啊，甚至是其他的，什么都行，
1: 嗯，
2: 啊，但是得有一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叫多巴胺，它是引导人快乐的，
1: 嗯，
2: 这个只能通过运动流汗来释放，这样本身他把自己的心情就能平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为，你搞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你就得交流。抑郁什么？体现在不沟通，不愿意出声，对不对？
1: 嗯。
2: 但你只要一沟通，大家一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为了共同的事去努力，哪怕你吵起来，最后能达到共识，这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
1: 情绪的释放。
2: 对，情绪释放，情绪价值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2: 然后，第三就是你说那个大心脏。
1: 嗯。
2: 他为什么？因为体育就是挫折性教育，你是不断的失败当中去想办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1: 嗯，
2: 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实现之后，你会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很多运动员、教练员获得最后荣誉的时候，他会哭啊？
1: 对，
2: 平时说白了，那真是拧，就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对吧？那简直就是不知道泪水是甜的是咸的的主。为什么一经过这一项，他要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啊，这也是一种释放，而且是个最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努力，我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排除，最后达到这个最终荣誉，他们会痛哭，这种哇，那简直那幸福感就爆棚啊，你是没法去想象的。所以说这两项就让他孩子变得无比强大，而且任何一个冠军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 对，
2: 对吧？国内强如姚明，也没听说上海队说是他一出道就拿冠军吧？
1: 嗯，
2: 也是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吧？
1: 嗯，
2: 乔丹那是快成篮球之神了。但是他也经历了多少挫折，
1: 是
2: 他最后才拿了这六次冠军。就是说你永远是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1: 对，
2: 啊，各种各样的挫折带来什么，你内心的无比强大。他想的不是退缩，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孩子，包括咱们成人也是，
1: 嗯，
2: 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大部分人就琢磨着，哎呀算了，我认命了，
1: 嗯，
2: 对吧？你就最后那么着吧，那能怎么办？但是你要是真正经过体育洗礼的和经过这种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保持信念这种洗礼的人，他会想方设法，脑袋撞不过去，我跳过去行不行？你底下给我挖，给我堵上钢板了，不行我绕过去。别人想的是怎么逃避困难，我们想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3: 赵睿中距离被盖掉，王俊杰的篮板球，七秒钟，看着一打一怎么样？翻身跳投，两分拿到。
4: 中国男篮距离冠军仅差一场胜利，但这最后一场他们要翻过澳大利亚队这座大山。翻山之路，中国男篮的球员轮流领军。前两节胡明轩三分球三投全中，拿到了15分。雷蒙、程帅鹏的远投坚决果断，三节战罢，中国队依旧是领先的一方。到了第四节，中国球员一次次扑倒在球场上争抢，攻防两端的极大消耗让中国队渐渐落于下风。最后24.6秒，赵睿两罚全中之后，分差只有1分，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本场发挥出色的胡明轩晃开防守球员之后三分出手，可惜球磕前框未能命中，中国队89-90一分惜败，获得亚军。
1: 前不久2025年亚洲杯决赛那件事儿，
2: 嗯，
1: 赛后我看了，你也在媒体上说了，你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然后这次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男篮的荣誉感和血性回来了。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2: 因为这个比赛当时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
1: 嗯。

0: 从运动员也好啊，从教练员也好，真是把那个劲儿都卯足了，那真是就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完成这个比赛，做到这个比赛，甚至敢跟就是说澳大利亚队我硬对硬的
1: 硬刚，
0: 硬刚，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进步，他不怵。
1: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让人这么关注的一场比赛了。
0: 因为咱们10年没进前四了，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因为篮球运动的普及程度太高了，大家也关注这个。但是竞技体育不好意思拿成绩说话，这是咱们10年之后进的，而且进的是决赛对的是澳大利亚队，也是世界强队。咱正面跟人硬刚，而且真是差一点点。哎呦，那个球啊，我看完之后，我当时难受了半天。
1: 对，一
0: 那，
1: 分当时就想的是，
0: 对。所以你看，你就代表了很多观众的心态。
1: 对，
0: 输一分，你考虑太可惜了。
1: 对，
0: 你考虑这个，
1: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比赛把大家情绪给带正了，甚至说明什么？咱们的观众不是光看你成绩，他看的什么？你这整体比赛的一个体育精神，
1: 对，
0: 你一个斗志，你血性硬刚，输了很正常。那个《亮剑》都看过吧？我敢拔剑，本身就是一种冲动。
1: 其实那场比赛，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点燃我们观众的一个热情。
0: 不单亮剑了，而且是真是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跟对手拼到最后一刻。你看对手都尊敬你，
1: 对，
0: 对吧？大家都尊敬你。以前尊敬咱们是客气，这玩意儿你让人过不去是吧？那怎么能说两句啊？是不是？你现在真是尊敬你。我没想到中国队会这样，你看，对吧？包括那个其他的亚洲球队都说，没想到中国队这届这么强。他说的强不是你的技术强。你的精神观，你的精神面貌，你的拼搏精神，所以我感觉目的真是达到了。因为咱们沉浸了挺长时间了，没有给观众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看眼前一亮的比赛了。就所有的球迷，包括所有的观众，都感觉，哎，这场球真不丢人，输也有输的英雄，而且是体育精神。你体育你不可能永远胜利，谁永远在巅峰啊？它都得有一个过程嘛。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第一有硬刚了，起码有能力了，具备了；第二，精神上绝对是强大于对手，给对手打懵了有一段；第三，就是让所有的外界啊、观众啊，包括什么也好，球迷也好，他能对这个国家的有个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新的理解，甚至一个新的希望啊。我们真是看重的，包括受感动的，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当然了，体育以结果论，结果很重要。但是你让大家看到我真是努力拼搏到最后一刻，
1: 所以这就又说到我们说有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不然等到你想展示的时候，你根本就展示不出来。那就又落地到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就需要有这样的一套体系去完善我们的基本功。
0: 我觉得是这样，肯定是这样。你就跟那个古代那个曹植的七步成诗，你没有积累，你七步成诗试试。你甭七步了，你让他围着咱们长城绕一圈，他就出不来。那肚里是空的吗？篮球运动员也一样，你平时每天投进1000个，投进500个，关键时刻你一投，你有谱。
1: 对，
0: 这是对吧？有关联的。所以就打这个基本功啊，包括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还要吃苦啊，这个东西，就是必须的，从小养成这个习惯，甚至就对自己的自律。习惯跟随你一辈子。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代人早上都出操，我们基本6点钟起床，我们当时穿着单衣单裤出去就跑了，
1: 磨练意志，
0: 不是磨练意志，他主要忒沉，你费劲，你背上那玩意儿你跑不到速度。
1: 哎，你说到这个磨练意志，我就想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是没苦让孩子去硬吃，因为提倡的是磨练意志。
0: 别闹了，两回事儿。因为现在随着咱们祖国就越来越那个欣欣向荣，咱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咱们已经完全有能力保证孩子一些就是说
1: 更好的训练条件，
0: 对所有的物质条件。你现在磨练的不是他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有啥呀？你说你不这是折磨？
1: 对，而且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孩子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好累好难，他会有一些畏难情绪以及退缩的情绪，反而起到不好的一个效果。
0: 他不光是这个，你家长老是这么，这一是折磨孩子，二是你这么干一时，你能天天让他跑雪地吗？
1: 对，
0: 真正对这个孩子什么，就是说吃苦什么，是一个长期的坚持，我不停的坚持这项东西，对吧？我甚至把这项东西我给做到极致，这叫吃苦，力量。对吧？你力量卧推达不到130公斤，你

0: 场上就是对抗就得吃亏，你天天让这叫吃苦，这多累呀、啊！但你说你什么让人打外场大30多度，你这好家伙中暑怎么办啊？
1: 对，
0: 对不对？这孩子是摧残。我认为在保证好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再对孩子进行这些更多的磨练，这是正确的。
2: 要多大个？
0: 我印象现在是想从12岁、14岁、
3: 16岁抓各抓一批。
2: 对。
3: 但我想主要还是抓12岁，为什么？正好赶上下一届全运会，
2: 全来了，
3: 全来了吗？
2: 全来了，测试全来了，全选上了。
3: 现在确实是好苗子还是有，打得也不错啊，但是就是说那个，离要求还有一定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刚起点，他们的终点应该是国家队。我说现在运动员不缺吃不缺喝，你看，这什么条件？你看看这场地，对不对？你教练都什么教练？我们哪有这以前小孩哪有这待遇啊？但是他们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啊，得加强。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从那个好球，一个是从那个就是说本质上从思想上给大家进行教育。就比如说俱乐部训练营，我就安排了就是那种老前辈过来讲课。第一个讲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讲就是荣誉感。有了既有荣誉感，你才能就是对国家更加的热爱，为了愿意奉献。
1: 您看，我现在就是体教融合，也做得非常好，校园的这样篮球呢，也是在蓬勃的一个发展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篮球它有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队的青训，还有是我们的校园篮球。那怎么样才能共同的去协调发展好呢？
0: 因为现在本身那个校园里面就有体育这一项。孔子有6艺，其中浴和射。一个赶马车。一个不是骑马，其实说白了是赶马车，那是开玩笑。因为古代马车不也是一项贵族运动吗？第二是射箭。孔子6艺里面体育占2项。对不对？说明什么？教育离不开体育。当然了，体育更离不开教育。本身体育就是教育的一种嘛。这个是肯定要有的。校园需要体育进入。对不对？需要。而且正好篮球比较符合这个。因为现在孩子缺少沟通。对吧？缺少大家一块儿去为一件事努力的这么一个机会，甚至说这个决心也好，缺少。篮球是一集体项目，而且参与人极多，它总体是提高一个校园的一个体育范围，气氛，还有什么提高大家的一个凝聚力。体育在教育里面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啊，知道怎么样在有规则的情况下去赢，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去输。你孩子有了这种东西之后，他对他以后人生观都有变化。我见过很多孩子没练体育前双眼无神，眼神涣散，一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他眼睛有神了，有光了。对吧？他跟同学交流了，他跟去大家讨论了，甚至他能出主意了。
1: 咱的目的不就是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吗？
0: 对呀、这就好事啊。所以我认为这校园体育主要是健康。而且现在讲就是身心健康。心理、身体同时健康，我认为这个篮球运动啊做的贡献比较大。
1: 那您看，您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来人啊，如果要是对一些现在有志于从事篮球事业的年轻人来说，你有什么职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0: 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呢是坚持，第二个是一定保持自己的初心，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对吧？这你得知道啊。第三啊，建立大局观、荣誉感。剩下的我觉得就是让结果，来验证这个东西。有些可能会结果不会让你满意，但是你起码你不会老了之后为这儿后悔。有些结果让你达到了，但你忘了还有更高的山等着你去爬去，慢慢的再发展自己的下一步规划。
1: 那未来您个人在篮球青训方面有什么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哎呀，我的目标很宏伟啊，我的目标简直太宏伟了。我以前其实也说过这事儿，包括个人媒体上也登过。我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一代人啊，不是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就是在10年啊，甚至是再缩短点7、8年之内，让中国篮球重回亚洲巅峰，进入到世界舞台。 咱们最好成绩是世界前。

0: 吧，能突破最好，突破不了，哪怕你进去搅和搅和，你站上这个舞台，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1: 我们从一段关于手指的细节开始，听完了一个关于热爱、坚持和奉献的故事。我们常说人生如球赛，而焦指导的故事给了这句话最硬的注解。它不在于你起手时拥有多么完美的条件，而在于你如何用你拥有的一切去投出那决定胜负的一球。所以什么是冠军？冠军不一定是永远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当他功成名就之后，转身去为更多的孩子修路铺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动员最完整的职业生涯，也看到了冠军的另一种定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成为人生的冠军。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

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座赛场上的最高领奖台对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说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这样一种无形的垄断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打破一个强大的垄断究竟需要什么？是需要一把力拔千钧的弓，还是一支快如闪电的箭？也许答案啊都不是，真正的答案藏在成千上万次单调重复的拉弓动作里，更藏在他一度想要逃避最终却选择直面的那一抹靶心里。今天的体育思政课走进奥运冠军张娟娟，听她讲述如何用一份极致的坚守去击穿垄断，为祖国射落荣光。
1: 有请张老师，来请坐。
2: 好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您好像是14岁才开始练习的射箭这个项目，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的。我是在小学的时候算是体育生吧。
1: 哦。
2: 可能这种骨头架的比较大，然后手也比较大。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然后就说：“哎，教你扔铁饼吧。”然后在我们镇上的运动会，然后还取得了冠军，就好像是体育老师就感觉我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1: 一开始练田径的，
2: 对，
1: 后来对怎么又转到了这个射箭呢？
2: 就是五年级暑假的时候说，哎，练投掷成绩还不错，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莱西体校，说进专业队练练看。当时练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青岛射箭的教练下来选材，然后就做了很多的测试，稳定性啊，包括臂展、身高，做完以后，然后就被选上，开始练习射箭。
1: 那你等于之前就完全没有接触过射箭这个项目？
2: 对，也不知道射箭是什么。
1: 对，那第一次接触完以后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2: 感觉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是青岛市体校的第一批射箭运动员，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器材经费，都是省队淘汰下来的弓箭。
1: 那就是人家成人用的弓箭
2: 了。对，都是专业运动员用的，基本上都是40磅左右的，根本就掌握不了，拉不动。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从基本的站弓开始，就是一站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然后腿不能打弯，就像站军姿一样，然后练基本功。我练了大约3个月我才看到真正的弓。
1: 哦，3个月以后才看到真正的弓。
2: 对，一直到6个月以后才开始射第一支箭。
1: 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2: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